0: 啊，通常都会这个刷毛比较偏硬哈，有毛刺的情况，容易划伤我们的口腔和牙面。建议大家最好是自己随身携带牙刷使用。
1: 还有就是肉眼很难判断床品是否彻底清洁消毒，所以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裸睡啊。怕闷热的话呢，可以准备一些隔脏袋啊。
0: 是的，虽然说呢，多数病菌在干燥的环境当中难以存活，但是呢，如果是免疫力比较偏弱的人群，或者是身上有伤口的人群，就要格外的注重细节的防护了。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4: 亲爱的，你在干嘛呢？
5: 我在排位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

0: 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
2: 朋友们啊，换季或者是熬夜之后呢，皮肤容易变得粗糙紧绷，用什么都不好吸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啊能够修护维稳的实力派产品。
3: 那接下来呢带来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加精粹乳这对组合，绝对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底气啊。
2: 今天的福利价格599元，您直接带走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加上精粹乳125毫升正装，两件都是大容量哈。更惊喜的是呢，今天下单额外呢还赠送 YSL 小金条口红一支，这个是热门色号随机选的哈，到手只需要599元一套。
3: 对，说到精粹水哈，它浓稠但好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那种干燥粗糙的感觉会明显改善。
2: 还有精粹乳锁水修护一把好手，乳液状呢但一点都不厚重，涂完之后你脸蛋是那种滑滑嫩嫩的感觉啊。
3: 对，精致的礼盒礼袋加上 YSL 的小金条，不管是犒劳自己还送闺蜜啊，我觉得都非常的用心。所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2: 是的，如果你是新用户进商城，千万别忘了领专属优惠券哈，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15，满400减20，结账的时候直接抵现金来抵扣。
3: 对，帮大家盘点几款闭眼入的好物啊。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是384，还额外加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帮助调理皮肤的水油，让脸蛋更加的透亮光泽。
2: 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只需要294元，直接呢加赠1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滋润度非常到位哈，适合需要深层修护皮肤的朋友。
3: 雅诗兰黛7代小棕瓶精华是115毫升，券后呢只要314元，还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熬夜赶路后帮助皮肤找回透亮感。
2: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2支哈，有效新鲜期到2027年8月，券后呢只需要354元，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水油双管，皮肤滋润而不腻哦。
3: 是的，到手加上那么多大牌赠送啊，这份新客的好礼真是诚意满满，所以还没有下过单的新朋友赶紧去商城来挑选吧。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嘻哈520，立刻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了。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要么靠饿肚子硬扛，要么疯狂运动，那到底哪种方式更靠谱呢？
1: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熟悉的饿瘦哈。医生也说了，想要快速的瘦下来，核心确实是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毕竟嘛，你慢跑一个小时才消耗600千卡的热量，也就相当于一包炸薯条啊。你看薯条吃起来3分钟，你跑给跑一个小时，
4: 是的，
1: 这个管住嘴的效率确实提高了很多。
4: 对，但是这里要划重点啊，管住嘴不等于极端节食啊。很多人呢一减肥就直接不吃主食不吃肉，这种饿瘦的方式呢，短期体重是掉得快，但身体会误以为你遇到了饥荒了啊，主动降低你的基础代谢，整个人会昏昏沉沉没有精神，而且很容易反弹，甚至影响内分泌和情绪。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瘦哈。这个运动呢确实能够消耗热量，但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如果呢一边运动一边胡吃海塞，那消耗的热量很快很容易就被你吃回来了，就等于你白忙活了。
4: 对，而且呢纯靠运动简直对毅力和强度的要求都很高啊，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很难以长期坚持下来。
1: 所以说呢，没有绝对哪个谁更好这样的一个说法，关键是怎么搭配啊。
4: 哎，医生呢提到了两种靠谱思路哈，一个呢是高蛋白低热量的饮食法，在控制碳水和脂肪的同时呢，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减少肌肉流失，减掉的大多是脂肪，适合大部分人，但肾功能不全的朋友不适合。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更稳妥的平衡膳食减肥法，也是最推荐大家日常用的哈。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减少热量摄入，搭配适度的运动，做到吃动平衡。
4: 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首先要戒掉你的高糖食物哈，什么奶茶、甜品、含糖饮料尽量别碰，然后少油少盐，像麻辣烫、辣条这类高热量食物也要少吃。吃饭顺序呢可以改成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吃到7分饱就停，细嚼慢咽，别用汤泡饭哦。
1: 是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减肥不是越快越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咱们普通人自己减肥，每周体重呢下降，哎，别超过这个1斤到2斤，这是一个限值哈，太快了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4: 说到底，不管是饿瘦还是运动瘦啊，极端的方式是都不长久的。真正健康的减肥是管住嘴的同时不亏待身体，迈开腿的同时享受过程，循序渐进才能瘦得健康不反弹。
1: 也提醒大家哈，别盲目跟风所谓的明星极端食谱，他们呢都会有专业的团队指导，普通人模仿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越减越难，健康才是减肥的终极目标。

0: 倍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啊，
2: 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3: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2: 你今年多大？
3: 36。
2: 看手机。
3: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2: 你多高？
3: 165。
2: 看手机。
3: 哇，165块钱。
2: 你多重啊？
3: 51000克。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61，同装2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61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7: 早上好。
6: 小小的甲状腺只有20-30克，却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握着全身器官的运转，被称作是颈部的命门。
1: 不少人呢作息不规律哈，总是习惯熬夜，那这种行为呢对于甲状腺的伤害特别的大哈。
6: 是的，长期熬夜会打乱内分泌，造成免疫力紊乱，日积月累啊，很容易诱发各类甲状腺的疾病，那相当于一点点消耗我们甲状腺的健康。
1: 在甲状腺的相关问题当中，结是最为普遍的，多数人长出结之后呢，身体没有明显的感觉，大多数人是在做体检检查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6: 是的，相关研究也是表明啊，代谢能力偏弱的人群长出甲状腺结节的概率会更高。
1: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呢规律作息，少熬夜，坚持适度的运动来提升代谢，
6: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呵护好我们的甲状腺，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安稳。
1: 当然，好心情也非常的重要哈。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
6: 你有没有觉得一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啊！
1: 年轮演唱会招募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6: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会唱的话呢，可以来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来进行报名。
1: 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6: 好了，我们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7点钟再见，
1: 拜拜
6: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0: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开场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快速摆脱内耗的办法。我们要建议大家走出房间去看一看比自己更大一点的事物，比如说大象啊、鲸鱼啊这些庞大的动物，再看看苍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还可以通过电影、纪录片去看看地球、宇宙等等，这些能够让你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在时间长河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纠结那些小事根本就没有意义啦，所以完全不用内耗啦。
11: Where are you going?
12: Going out.
11: With who?
1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1: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呢，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送福利啦。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听众朋友呢可以享专属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的微生活我们要说，手机玩多了的人会心智游移了，比如说你的注意力涣散，你的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了。年轻人脑子不好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很多人调侃自己是青年痴呆。那所以心智游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呢？身在这个地方，心却飘到了别处，偶尔走神很正常，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脱离当下的任务，不受控的神游，会削弱工作记忆力和专注力，会让人变得非常的迟钝。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每隔几秒呢，可能就有新刺激跳出，大脑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间跳跃，所以时间久了，注意力的阀值呢就会被拉低。即使你放下了手机，大脑也习惯了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一件事情。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迟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试集中冥想。比如说你每天5到10分钟静坐，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呢注意拉回来。所以说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注意力的控制，也可以减少走神的频率啦。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听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7: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在微生活当中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过度思考和担忧会很影响人的精力，也会很容易降低行动力。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思虑过度还会损伤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过多的去担忧未来，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可以试着跳过情绪反刍，先把事情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行动也是一种养生，不纠结，不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可以把事情分成小份，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和8公里的范围内，先把阶段性的目标完成，取得阶段性胜利过后再往下。这样做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来的停滞感，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继续拖着。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微旅行，普通家庭带娃出游可以反复刷的亲子友好城市，低成本、少奔波、有收获、娃开心、消费亲民的城市，中卫沙漠童趣，临水赶海治愈。那这些地方呢，都可以轻松实现带娃看世界的小愿望。那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中卫了，这里有呢腾格里沙漠，因为有亲子玩沙的首选，人少不拥挤，还有沙坡头核心的项目体验，包括66号公路

核心的项目体验，包括66号公路网红打卡，随手一盘，人均呢也就50块钱左右。还有它的小吃推荐，比如说炒辣条啊、糖麻鸭呀，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路边小吃店就可以尝到正宗的味道了。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的微旅行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到的第二个地方呢是临水，赶海乐趣治愈海滩比三亚还要省心。它的核心景点推荐是浅水湾，会唱歌的沙滩，沙子呢也是细腻没有杂质的。新村码头比如说赶海圣地，新手也非常的友好。那港门岭的公园呢，赶海徒步也可以俯瞰整个山海。椰子岛呢，无人浅滩，生态原生态。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呆呆岛，人少景美，非常适合拍照和遛娃。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呢？我们必吃的是有嗲嗲的椰子鸡，这个呢是现开的椰汁汤底，鸡肉非常的鲜嫩，小朋友超爱吃。那婆香草鸭呢，汤汁拌饭也是一绝的。还有就小吃推荐，临水酸粉，原猪棚酸粉最正宗。花姐糖水铺呢是非常的清凉解腻的。海鲜呢，大家可以选择87号渔船海鲜大排档，很多人都去过，所以是非常的新鲜和实惠的。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11:01，上午好，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啦，
1: 小周末又来啦，
0: 心情特别棒啊！
1: 哎，
0: 还有一天就周末啦，
1: 是的，
0: 周末两天，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啊？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呗。
0: 嗯，
1: 是不是去寿县啊？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因为你们去寿县就可以看到我了。
1: 不止看到王子，
0: 然后收音机前的各位说，其实也没有太想看到我。
1: 谁说的？
0: 对啊，这周末如果你没有打算的话，其实可以去到我们安徽淮南的寿县古城。
1: 终于等到你，
0: 还好我没放弃。没错啊，
1: 哎，
0: 这周呢，在我们的寿县将会上演的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今年的第五站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叫做寿州城上年轮回响，青砖映年轮。那这一期我们整个的一个歌曲的年代呢，是把它涵盖了80、90后。
1: 嗯，
0: 所以现场80、90后的你们还好吗？
1: 很好，我就想采访一下啊，
0: 哎，
1: 作为这个活动的
0: 主创，请叫导演。
1: 王导
0: 、
1: OK， 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起来的？因为我跟你讲，每一次活动也好，这个策划也好，
0: 对，
1: 名字是最难想的，
0: 最难想的。
1: 哎，
0: 这个名字很简单，哎，一帮人开会的时候
1: 到你这儿就很简单了。
0: 哎呀，王导，这一次又到起名字的时候了，王导帮我们起个名字，因为每一次的名字都你请，起的挺好的，这一次再请，所以我就寿州城上年轮会。寿州城上很好理解嘛，哎，寿春古时称为寿州嘛，寿州城上年轮回响，这个很好概念，青砖映年轮，因为寿州古城，首先一，它是楚国的国都，对不对？几千年的历史，那古都你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国风，
1: 是
0: 中国风，
1: 是。
0: 所以这一期我们歌单里面，我给大家背到了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其次，根据它的这个历史沉淀啊，它有三国的元素。所以这一次围绕这个寿州这个场地哈，我们还选了很多有三国元素的歌。小小透露一下，比如有那首东汉末年分三国啊，曹操，
1: 林俊杰的，
0: 哎，还有很多中国风的歌曲。那青砖嘛，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城墙上嘛，斑驳的青砖嘛，
1: 是的，
0: 对，然后青砖映年轮，就是古和今的用音乐的一种交融，
1: 哦，
0: 哎，一种

0: 贯通，
1: 非常棒，非常棒。
0: 古往今来，然后用音符的这个旋律来一次时空穿梭，
1: 太棒了！哎呀，给你一万个赞哈！
0: 哎，为什么要做八零九零后专场呢？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八零九零后。
1: 9月31号晚上7点，
0: 哎，
1: 寿县古城游客中心的前广场，
0: 嗯，
1: 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了。
0: 好，
1: 终于等到你了哈。
0: 嗯，终于等到了。
1: 也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五站。
0: 没错。
1: 那么当斑驳的古城墙变成了最宏大的舞台背景，当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还有刚刚所说的那些曹操啊等等的旋律在夜空响起，那些曾经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瞬间被唤醒啦。
0: 没错。
1: 而且这次就是登上我们舞台的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明星，
0: 嗯，
1: 而是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他们是老师，是护士，是司机，是辅警等等等等，他们将会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啦。
0: 没错，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其实领唱员也在持续的招募当中啊，
1: 嗯，
0: 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想站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把自己的年轮金曲唱给大家听，带着大家一起唱的朋友，
1: 嗯，
0: 都可以直接回复年轮，
1: 嗯，
0: 加姓名加联系方式报名参与进来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年轮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而且呢，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有年轮领唱员的这个试音会哈，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加。
1: 没错。
0: 好了，今天开场呢，当然还是我们的够快乐时间啊，
1: 是全民哈哈哈，
0: 全民哈哈哈。今天的笑话又是啥？
1: 那么我先来吧，
0: 哎，压力交给你了。
1: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寿县是千年古城，
0: 嗯，
1: 对不对？哎，让人想到了就是古时候的很多的这个剧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嗯，可能都会幻想着自己有一天成为一代大侠。哎，我也不例外，
0: 嗯，
1: 我也幻想自己某一天成为了一代女侠。
0: 哦，
1: 某一天呢，我来到了寿县古城，
0: 嗯，
1: 我手里面我穿戴也是非常的帅气那种
0: 啊，
1: 女侠啊，
0: 啊。
1: 然后我此时此刻，我跟你讲，我可厉害了，
0: 哦，
1: 手里我有一把透明的剑。
0: 哦，你手里有一把透明的剑，
1: 厉不厉害？
0: 哇，那太厉害，那闯荡江湖太厉害了。
1: 哎，
0: 别人看不到你的武器，但是你可以让别人在无形当中就可以刺伤别人。
1: 对，那对对对对，
0: 你这犯规啊！你这在游戏里边就叫 bug， 你知道吗？
1: 我有一把透明的剑，请问它叫什么剑？
0: 哦，你有一把透明的剑，
1: 嗯，
0: 叫什么剑？
1: 嗯，
0: 一见钟情的剑。
1: 看不见。
0: 虽说是有点无聊，但是很合理。怎么还会很奇怪的是，我还有那么一点想笑呢，
1: 是吧？
0: 看不见，
1: 透明的剑，一开始
0: 啊，
1: 哇，他好厉害
0: 啊！
1: 嗯，科幻片都出来了。
0: 哎呀，你看啊，其实我们天天呢有跟大家做这个脑袋翻滚吧的练习，
1: 嗯，
0: 但是每每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就是没有办法给他答出来答案。
1: 感谢你的配合，
0: 所以说
1: 感谢你的配合。
0: 这个人呐，要持续的学习，持续的锻炼啊，这就印证了我们这个每天啊，
1: 嗯，
0: 跟大家脑袋翻滚吧，运动一下脑袋的必要性。
1: 没错，
0: 年轻人应该要多学习。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好，那老年人
1: 嗯，
0: 应该多干什么？
1: 也是多学习啊。
0: 啊，年轻人应该多学习，
1: 嗯，
0: 老年人也应该多学习
1: 啊。是啊。
0: 不对。
1: 那是什么？
0: 猜不出来吗？很简单啊。
1: 老年人应该多锻炼。
0: 应该多锻炼也不对。嗯，
1: 那应该
0: 年轻人应该多学习。
1: 是。
0: 老年人应该
1: 多怎么样？
0: 捉小鸡
1: 啊，
0: 因为老鹰捉小鸡。
1: 老鹰捉小鸡，
0: 哎，
1: 哦，在这儿
0: 老的应该捉小鸡呀，啊，老鹰捉小鸡啊，
1: 别闪着腰了
0: 也算是一种锻炼嘛。
1: 是的，
0: 对不对？不过就像晨曦说的，这个注意自己的腰，
1: 注意身体哈，啊。
0: 好了，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
1: 嗯，
0: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也是我们的上新日，
1: 为大家准备了一箩筐的新歌，
0: 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1: 嗯，
0: 骑士乐团，
1: 嗯，
0: 我们都是外星人。
1: 好，

0: 好了，听到的这两首歌啊，还有一首，我们今天的第二首啊，叫做即将上映的《美丽》啊。
1: 嗯，
0: 一切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我们就要保持好我们的耐心，不要太着急，做好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好，然后静待美好的到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哎呀，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哈，
1: 嗯，
0: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周末啦。
1: 是的。
0: 嗯，这周末呢，当然要给大家推荐好去处，就是我们的寿县。
1: 是是是。年轮演唱会的第五站将会空降千年古城寿县，
0: 是
1: 5月31号的晚上7点，寿县的古城游客中心的前广场，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啦！
0: 而且最关键的是。

0: 是在寿县，不仅可以听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
1: 嗯，
0: 你知道寿县其实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啊、哦，是是是，
0: 哎，寿县属于淮南嘛，
1: 嗯，
0: 哎，所以呢，当仁不让的啊、嗯，第一好吃的一定是淮南牛肉汤，
1: 牛肉汤
0: 啊、嗯，绝对好吃。
1: 是、
0: 啊，除去淮南牛肉汤，好像还有豆腐皮也特别好吃，
1: 豆腐皮儿
0: 啊，豆腐皮儿，
1: 土豆片儿啊，还蛮多的。啊、
0: 土豆片儿也是那边的美食吗？
1: 也算是那边的美食。
0: 哎呀，周日去的时候，我得稍微的尝试一下，
1: 可以的。
0: 哎，还有没有别的？
1: 应该有吧，淮南的一些美食、
0: 哦、嗯，
1: 虽然我去淮南应该是很久以前了、
0: 哦、
1: 啊，淮南美食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就是牛肉汤啊，土豆片，那个酸奶算不算？
0: 哦，淮南是有一款酸奶的
1: 啊，
0: 有一款酸奶很好，就是很出名，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啊，还有豆腐宴嘛，炸
0: 串、啊、豆腐宴就吃豆腐嘛，豆腐皮啊，豆腐宴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炸串其实哪儿都有了
1: 啊，烧饼什么麻辣烫啊，
0: 哦，好吧，就比较特色的其实就淮南牛肉汤啊，豆腐皮啊、
1: 嗯、酸奶，
0: 对于吃货来讲，哎，去到淮南周末两天，既可以听年轮演唱会，又能够品尝到美食，哇，
1: 非常非常，
0: 这滋味太酸爽了，
1: 是的，
0: 当然了，其实对于喜欢吃的朋友来讲哈、
1: 嗯、
0: 最近你们的福利也特别的特别的丰富啊、
1: 嗯、
0: 荔枝
1: 对
0: 大量上市，
1: 我跟你讲，我很多的朋友就是看到荔枝就这么的新鲜，
0: 走不动路是吧，
1: 走不动路没有办法，忍不住就要买、
0: 哦、
1: 然后连吃了好多天之后发现怎么回事啊、嗯、上火了、嗯、
0: 哎，这个是啊，荔枝虽好、哦、但是不要贪吃啊。大家其实在选购这个荔枝的时候是有一些学问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哪一种荔枝会更甜啊、
1: 嗯、
0: 哎，荔枝怎么保存是不容易坏啊、
1: 嗯、
0: 哎，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之后会口干舌燥牙龈肿痛啊，
1: 荔枝病
0: 出现荔枝病，
1: 对
0: 啊，哎，这个环节我们给大家一条讲清楚，
1: 知识，对对对、啊，而且我今天才发现啊、哦
0: 嗯，
1: 还是我一直都是自我就是欺骗，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荔枝这个东西
0: 不长胖，
1: 这么小就不会长胖的，啊、然后
0: 一
1: 吃吃一把
0: 荔枝
1: 啊，
0: 它的含糖量
1: 嗯
0: 是西瓜的将近
1: 三
0: 倍
1: 呀、啊，我的天哪、
0: 哦，
1: 而且它同时也比其他的这个水果都高。
0: 嗯，
1: 排在第一名，
0: 所以说荔枝如果多吃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会让你长胖的，
1: 非常长胖，
0: 而且升糖特别的快，
1: 对，它我跟你讲，一次只要吃下十颗荔枝，你等于吃了多少糖？
0: 嗯，
1: 27.36克，
0: 哎呦，
1: 你听一下这个数字、
0: 嗯、
1: 你本来就觉得哎，西瓜应该看起来会很长胖啊，
0: 嗯嗯嗯，
1: 实际上西瓜排在第八名，
0: 是西瓜其实是减脂期你也可以吃的，
1: 稍微低糖一些，对、
0: 啊、一颗中等大小的这个带壳的荔枝大概25克，但是它可食用的部分是70%，
1: 嗯，
0: 就30%不能吃，70%都能吃、
1: 嗯、
0: 去壳之后果肉的部分约为18克，
1: 天哪
0: 啊，很多朋友说你别说一次吃下10颗了，你一次让我吃一袋也行啊，
1: 关键是不知不觉10颗就等于20多克糖，将近30克了
0: 啊，所以问题来了
1: 啊，
0: 就很多朋友荔枝吃多了之后、
1: 嗯、
0: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
1: 口干舌燥啊、
0: 嗯、
1: 喉咙不舒服啊、
0: 嗯、
1: 牙龈肿痛，
0: 为什么呢，
1: 然后就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其实这个主要的元凶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
1: 对，因为高糖它会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吃的多以后啊，这个嘴巴里面会残留很多糖，
0: 嗯，
1: 然后形成了一个高渗透的这个环境，
0: 是
1: 口腔黏膜细胞脱水，就产生了口干舌燥，
0: 嗯，
1: 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
0: 哎，糖分呢还会促使这个微生物的滋生啊，
1: 嗯，
0: 吃完荔枝如果你不及时的漱口的话，
1: 嗯，
0: 牙缝当中可能会隐藏荔枝的果肉，还有口腔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这个微生物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草场，
1: 哦，
0: 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
1: 嗯、
0: 表现为牙龈红肿，
1: 所谓的荔枝病、
0: 嗯、
1: 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
0: 嗯，
1: 主要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出汗呐、啊，
0: 嗯，
1: 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
0: 嗯，
1: 严重者可以出现突然昏迷、抽搐，还有心律失常。
0: 荔枝病的发生、啊，
1: 嗯，
0: 大多都是出现在你空腹，然后
1: 吃多了，
0: 猛吃荔枝，
1: 对，
0: 吃的太多了，这两种情况下出现的。
1: 哦，我的天哪、
0: 嗯！
1: 所以呢，这几类人群它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
0: 哎、
1: 尤其需要注意。
0: 哎，哪些人哈、啊
1: 嗯？
0: 不宜多吃。
1: 嗯，
0: 听好。
1: 第一个就是小朋友。
0: 哦，
1: 他属于高发群体。肝糖原储备少，很容易发生荔枝病、
0: 嗯、
1: 第二就是营养不良人群、
0: 嗯、
1: 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
0: 嗯、
1: 然后就是糖尿病患者、
0: 嗯、
1: 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增加、
0: 嗯嗯、
1: 然后你要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话呢，也会触发荔枝病的这个体质，风险很大的。
0: 那问题来了啊，
1: 嗯、
0: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荔枝吃一次多少合适呢？
1: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你最好控制在15克以内。我刚才听了一下，十颗就27克糖。
0: 明白了，
1: 算了，我以后不吃了。
0: 就是健康的成年人，15克以内，
1: 15克以内。
0: 小孩，
1: 小孩的话呢，你要看他多大。3岁以下最好少量不要吃。对，4到5岁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10到15克。
0: 那对于一些比较可能有先天的这个疾病哈，糖尿病人群。最好就别吃了，
1: 最好就别吃了。对，减脂还要控制体重人群，最好也就别吃了。
0: 最好也就别吃了，
1: 太长胖了。
0: 哦，
1: 老年人群的话也是，
0: 如果真想吃的话，不超过10克，好吧？
1: 对。
0: 老年人呢？
1: 老年人就是不超过5克吧？
0: 不超过5克。
1: 对
0: 啊，虽然说这个荔枝吃多了，的确会有荔枝病啊。但是荔枝好吃啊。还是要吃啊。那要吃的话，那选荔枝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当然有啦，就是你不能够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它是藏在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还有果柄的状态、手感和气味当中。所以呢，还是要学会去选购荔枝。你要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是不是就是有鲜红色的，当然是优选，对不对？然后呢，看果皮，果皮属于纹路清晰、外壳完整的，也是优选。看果柄的话呢，果柄新鲜，绿色或褐色。优选，摸手感有弹性偏硬的，就是比较新鲜的。闻气味就是荔枝的清香刚刚好的那种，如果有点酸味或者是酒味没味的，别买了。
0: 好吧，荔枝虽好，但还是那句话，不要贪吃哦。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两首好听的歌，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还有汤令申《玻璃》。

0: 九零，
1: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嗯，我是晨曦。
6: 嗯，刚刚呢，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说哈，这个荔枝啊，
7: 是的，
6: 哎，到底怎么选，怎么吃，吃多少合适啊？
7: 是，
6: 当然夏天到了嘛。这个除了有好吃的荔枝吃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水果嘛，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西瓜。
7: 对，看了刚刚那些含糖爆表的水果之后啊，我就觉得算了，我喜欢吃的这些水果含糖量都这么高，第一名就是荔枝，第二名又是芒果，算了，我就吃后边第八名的西瓜吧。
6: 哎，但是说实话哈，真要给自己在夏天找一个吃了没有任何就是没有太多负担的水果啊，西瓜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7: 是是是，但是最近有一些西瓜就是也让我搞不明白了。我有一次买了一个西瓜，它那个甜的都已经是
6: 发齁了，是不是
7: 有点齁，里面我感觉到了有半斤糖。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有的时候买西瓜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6: 西瓜现在越来越甜
7: 啊，对，
6: 而且很多朋友会认为

0: 为哈，
1: 嗯，
0: 就是这个无籽西瓜，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吃无籽西瓜，但是又有疑问，哎，这无籽西瓜会不会是转基因的东西
1: 啊？就
0: 初夏
1: 的
0: 对
1: 问题，
0: 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呢，其实我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是经常的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这些年年都会翻炒的老掉牙的说法，他们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
1: 对，会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个西瓜这么甜，是不是里面打了什么东西啊？
0: 哎，
1: 甜蜜素吧？
0: 西瓜更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呢？
1: 其实不是
0: 哦，
1: 不是这个针头的功劳，而是因为
0: 让我放心了，
1: 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0: 嗯。
1: 因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园艺学院就研究员，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位研究员，他姓马，他是这么说的：相比老品种，现在的西瓜中心的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就自然更甜了。
0: 哎，还有朋友会认为这个转基因的西瓜，
1: 嗯，
0: 无籽西瓜，
1: 嗯，
0: 哎，它其实不是转基因，
1: 对，
0: 啊，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的工程，
1: 嗯，
0: 与转基因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1: 哦，
0: 啊，就是也是咱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园艺学院的研究员，
1: 嗯，
0: 啊，马老师，
1: 对对，
0: 就说了，
1: 是的，
0: 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
1: 嗯，
0: 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
1: 嗯，
0: 但是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这个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的西瓜，
1: 嗯，
0: 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
1: 嗯，
0: 用四倍体的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
1: 哦，
0: 这种西瓜的染色体配对紊乱，接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
1: 哦，
0: 啊，它不是转基因，好不好，
1: 嗯，也没有打针啊，
0: 哎，
1: 不可能的，我跟你讲啊，
0: 还有一个谣言啊，
1: 嗯，
0: 就是西瓜和桃子同时食用会致命，
1: 好可怕
0: 啊，这个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
1: 嗯，
0: 是不是都有听过，
1: 嗯，听过听过，
0: 哎，其实也是谣言啊，
1: 哦，
0: 马教授同样指出，
1: 嗯，
0: 食物相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适量食用即可。
1: 对，
0: 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切前要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
1: 所以也
0: 不
1: 用
0: 因此恐慌。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
1: 嗯。
0: 那对于这个西瓜，
1: 嗯，
0: 对很多朋友的心头爱哈，啊，挑选西瓜，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啊，当然有讲究啊，
0: 嗯，
1: 我就买那最贵的。
0: 啊，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现在这个西瓜你不觉得越来越贵了吗？
0: 嗯，其实挑选西瓜，
1: 嗯，
0: 就是如果不看价格之外啊，
1: 嗯，
0: 是有三要点的。
1: 一听，
0: 嗯，
1: 就是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就算咱不是特别懂，也要装作懂一点的样子，
0: 啊，让这个商家看起来，
1: 哎，
0: 心里面就是，哎，看起来他是懂，我不能忽悠他，
1: 行家呀，
0: 啊，
1: 不能忽悠他，啊，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这个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的这个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
0: 嗯，
1: 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会较低，
0: 哦，
1: 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打鼓，
0: 嗯，
1: 略有震感，
0: 嗯，
1: 过熟的西瓜它的声音会更加的沉闷，
0: 嗯，
1: 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会高，
0: 嗯，
1: 拍打时呢震动频率高，声音也更加的清脆，
0: 哦，就是过熟的西瓜声音是脆的，
1: 嗯，
0: 成熟的西瓜声音是啊，不成熟的西瓜是声音是闷的
1: 啊，对对对，
0: 哦，
1: 行吧，就这样吧。第二个就是看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的品质会更好一点，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就是要摸它的这个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它就是成熟的哈，如果这个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已经变质了，不要购买。
0: 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还可以看它的藤蔓，
1: 嗯，
0: 藤蔓也是就是评判这个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
1: 嗯，
0: 比如说藤蔓新鲜，
1: 嗯，
0: 就是存放时间可能比较短，
1: 嗯，
0: 藤蔓弯曲表明这个西瓜成熟了，
1: 嗯，
0: 藤蔓笔直则可能
1: 没有
0: 成熟，
1: 嗯，没有成熟，是的，
0: 啊，还有就是这个成熟的瓜的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
1: 哦，
0: 哎，
1: 以后带个放大镜去看一看啊，
0: 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挑到自己的福报西瓜，
1: 嗯，好的，
0: 啊，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LV 艾薇，这首歌叫做《安全下船》。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最根本的要务就是要保证安全。
1: 没错，出行安全平安第一呀、啊！
0: 不管用什么样的出行工具，坐船你要安全下船，
1: 是的，
0: 开车你要安全行驶，
1: 是，
0: 当然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为自己找一个安全小卫士的话，那大家请把目光投过来。
1: 没错，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专属政策。现在呢，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好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安全都是由

0: 演员孙俪，
1: 没有听错，就是那个《甄嬛传》的孙俪。
0: 是的，
1: 发文说自己的眼睛血管破裂了，
0: 这好吓人啊！
1: 血管破裂了，而且还是眼睛。
0: 对，
1: 那么脆弱的部位啊，他自己是这么讲的，他说的是因为自己现在在拍戏嘛，所以呢在前一天他就演了新剧当中他认为最最最最最最生气和最着急的戏，急到不行，用力的大声的吼，急到爆炸的那种，然后天气呢又特别的热，演完之后他和他的同场演员就有那个中暑的感觉了，想吐，所以就赶紧干了一瓶藿香正气 水。没想到过了一天，今天起床的时候一看他的眼睛血管破裂了，所以他发出这个疑问，血管是因为我前一天拍戏的时候气爆的吗？不管是不是气泡的，血管爆裂其实很严重啦，
0: 很严重，很严重，
1: 对，
0: 赶紧去医院哈。
1: 首先我们要来分析的是，我们也帮娘娘哈，来好好的这个分析一下原因，这个血管为什么会破呢？
0: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太卖力的去演戏，
1: 对吧？
0: 对，因为之前我好像记得他演那个《危险关系》的时候，和男主有一场戏，两个人声嘶力竭的那种，然后就是互相都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生气的那种炸了的感觉。
1: 因为这个结膜下的血管呢是非常的纤细也脆弱，
0: 是
1: 很多不经意的小动作可能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说常见的原因，
0: 物理的压力就是骤增，最常见的原因，比如说剧烈咳嗽，打喷嚏，呕吐，
1: 是，
0: 还有用力上厕所，搬重物，剧烈呕吐，甚至大笑，都有可能。
1: 就是你给予这个眼睛的压力过大，它就会增破，它就会破裂。
0: 以上的这些行为都会瞬间的增加胸腹腔的压力，进而影响到头面部的静脉回流，
1: 对对对，
0: 导致眼部的小血管的压力剧增而破裂。
1: 所以说，以后千万不要上头，
0: 真的，
1: 千万不要上头，
0: 控制自己的情绪，
1: 控制情绪，第二点，眼部外伤或者是揉眼睛，
0: 对，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的用力揉眼睛，这样子的话呢，或者说用被外力撞击到眼部，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1: 是，第三呢，就是医源性的因素了，
0: 眼部手术术后也可能会出现，但是通常呢，医生会提前的告知。
1: 第四就是潜在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0: 高血压，对吧？血管的压力长期过高啊，脆性增加了。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会损害血管内皮，导致这个血管更脆弱。还有出血性的疾病啊，还有或者说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啊，或者是急性的结膜炎啊，严重的炎症也都可能会导致血管破裂。天哪！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青年人来说的话，这个结膜下出血都是特发性的，找不到什么明确的原因的话呢，或者是由第一类原因导致的，所以也不必过度的去焦虑。
1: 好，所以问题又来了哈，如果真的不小心出血了，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第一个，保持冷静，不要乱。
1: 其实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害怕，
0: 不要惊慌，
1: 因为它自己会好起来。你需要做到的是保持冷静，不要乱揉。很多的朋友觉得，眼睛不舒服，我揉一下吧，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细菌的感染，
0: 会加重。
1: 发现结膜出血的时候，不要惊慌，更不要揉眼睛，这可能会加重出血，或者是导致再一次出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定要区分情况，要先冷后热。
0: 对对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出血的初期48小时之内呢，如果出血的面积还在扩大，可以用干净的毛巾包裹冰块进行冷敷，促进血管的收缩，帮助止血。稳定之后，48小时之后啊，当这个出血的范围不再变化了，那我们就改为热敷，用温热的毛巾，然后呢，敷在闭着的眼睛上，每天2到3次，每次15分钟。热敷它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淤血的吸收的。
1: 还有就是一定要耐心等待，要给它自愈的时间。
0: 是，
1: 整个过程就好像身体上的淤青一样，吸收是需要时间的。通常会在1到3周内，血色会由鲜红变为暗红，再变成黄褐色，最后是完全的消失。不用担心会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啊，是绝对不会有的。当然大部分的情况其实都是无害的哈，但也有少部分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以下红色警报，就必须要及时的就医了。
0: 比如说出血反复的发生，频率很高，
1: 是，
0: 对吧？ 再比如说伴有眼部疼痛啊、视力下降啊、畏光或者大量的分泌物，还有就是身体其他部位也容易出现瘀斑啊、出血啊不止，头部有明确的这个外伤时候出现的出血，然后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出血性的疾病的病史，而且这次的范围很大，这些的话咱们就要去医院了。
1: 没错，医生呢会根据这个检查排除

0: 其他的眼部疾病，并有可能建议你测试这个血压验血，以排查潜在的全身性的疾病啊。
1: 没错，没错。
0: 总归呢，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视自己的
1: 健康
0: 问题，
1: 是的，
0: 好不好？11:50，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

0: 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午间的12:0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中午的时间段哈，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运动一下的时间啦。
1: 脑袋翻滚吧。
0: 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
1: 怎么样？还是我先来？
0: 我先来吧。
1: 好，你先来。
0: 我先来，这样压力就
1: 给到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接着第一道脑筋题啊。
1: 嗯。
0: 我们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嗯、
1: 好。
0: 第一道题
1: 啊，
0: 请听题。
1: 嗯。
0: 大蒜。
1: 大蒜。
0: 大蒜。
1: 嗯。
0: 哎呀，最近工作太忙了，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啊。
1: 嗯。
0: 怎么办呢？缓解一下吧。
1: 是的。
0: 哎，这一天下午正好没事儿。
1: 嗯，
0: 我去按个摩吧。
1: 大蒜还去按摩？
0: 大蒜去按个摩吧。
1: 哦。
0: 哎，然后呢，他就来到了一家这个按摩店。
1: 嗯。
0: 啊，按摩店，绿色的啊，按摩店。嗯、进去之后呢，就找了一个这个老师傅。
1: 嗯。
0: 啊，就是一般老师傅的话，按摩会就是，就是那个穴位哈，
1: 嗯、
0: 会把的比较准，会比较舒服一点嘛。
1: 哦、
0: 啊，就是缓解。
1: 是中医按摩。
0: 对对对，那会比较缓解的好一点，效果会好一点嘛。
1: 嗯。
0: 啊，找了个老师傅，那按摩，那就开始按呗。
1: 嗯。
0: 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着，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哎呀，
1: 怎么了？
0: 大蒜突然挂了。
1: 哦，
0: 请问为什么？哎呀，这是一个惊悚片呢。
1: 10分钟哦，
0: 10分钟我打算挂了，
1: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悬疑惊悚
0: 剧。哎呀，请问为什么？哎，其实今天不应该垫这个
1: 啊，
0: 来垫一个比较惊悚的那个电乐，是不是？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比较惊悚的。
1: 大蒜突然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0: 大蒜他去按摩，他找了一个老师傅。
1: 嗯，48号
0: 师傅的手法特别的熟练。
1: 嗯，
0: 当时间1分1秒的过去。
1: 嗯，
0: 5分钟
1: 6分钟
0: 10分钟，这个时候大蒜竟然一动不动地躺在按摩床上。当老师傅把自己的手指贴近大蒜鼻尖的时候，突然发现
1: 没了呼吸，
0: 没有了呼吸。
1: 这是个惊悚片啊！
0: 他
1: 挂了，
0: 死了。
1: 哦，
0: 请问大蒜是怎么死的？
1: 明白了。
0: 好了，请各位把你们问题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啊，大蒜为什么挂了？
1: 好，
0: 好，
1: 把答案发过来吧。

0: 好了，刚刚那一道惊悚题啊，不，脑筋题。
1: 嗯。
0: 啊，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一颗大蒜，去按摩。
1: 嗯。
0: 结果大蒜挂了。
1: 按了十分钟，他也就只是享受了十分钟而已，
0: 就挂了。
1: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0: 哎，不过真的哈，真的不要给大蒜去按摩。因为大蒜按摩最终的结果
1: 啊，就是会挂，
0: 会挂。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他被暗算了。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你说你一个大蒜，你好好的在那儿待着，
0: 是
1: 就在厨房不是很好吗？
0: 嗯，
1: 你去按摩，
0: 你干嘛按摩呢？
1: 你这么大一个圆圆的蒜，那当然容易被人按挂呀。
0: 按算了，他被按算了，所以这就是证明了一句话
1: 啊，
0: 不作死就不会死。开个玩笑啊，来，接下来你那道题，
1: 我这道题的话，对比你来说的话，好像简单一些。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的水果啊。请问这么多水果当中，什么水果它一定得坐着吃？什么水果它一定得坐着吃？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3: 不猜。
2: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3: 不知道。哎
2: 呦，羊没吐气。
3: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4: 不是，别动手，别动手。
3: 疼疼疼疼疼！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脑袋翻滚吧，两道脑筋题。哎，刚刚你这道题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那么多水果吗？
0: 嗯。
1: 那请问什么水果它必须得坐着吃？
0: 什么水果必须得坐着吃啊？
1: 嗯哼。
0: 哎呦，吃什么水果这还有姿势的讲究啊，必须得坐着吃。
1: 吃这个水果一定不能够站着。
0: 哦。
1: 必须坐着吃。
0: 嗯。
1: 什么水果呢？
0: 什么水果呢？
1: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答错了哈。
0: 啊。
1: 正确答案就是脐橙。脐橙。
0: 脐橙。
1: 因为坐享脐橙啊。
0: 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坐享其成啊！
1: 我跟你讲哈、
0: 哦，好吧，
1: 就是很多，就确实有这样的人啊，他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只是想着在那坐着，
0: 对对对，
1: 就把所有的这个别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
0: 哎，
1: 归为自己的，
0: 坐享其成，
1: 坐享其成、
0: 什么都不想干、哎，然后所有的功劳都想自己拥有，
1: 哎，都是我干的，
0: 都是我的，
1: 哎，坐享其成。
0: 哦哟、哦，所以你今天说这个笑话是意有所指吗？
1: 我没有啊，
0: 你说的是你的哪位？
1: 没有，
0: 哪位身边朋友？
1: 没有，我只是说有那么一部分的人最近喜欢看电视剧电视剧里面的剧情、
0: 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办？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得问你啊。
0: 啊，为什么
1: 你要怎么办？
0: 为什么要问我？
1: 因为我是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剧情、
0: 那电视剧就没有演啊怎么办吗？
1: 哎，这个我还没看到。
0: 那就是坚定的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嘛、
1: 啊、
0: 对不对？要向这些不公平啊
1: say no，
0: 大胆的 say no 啦。
1: 是的，对对，凭什么我努力得来的果子被你给直接吃了呀、
0: 讲事实摆证据，对吧？12:18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曾贝慈还有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1: 很适配今天的这个天气啊。
0: 哎，其实有些时候啊，当你觉得事事哎呀都没有那么容易啊，很多烦心的事儿的时候，你抬头看一看阳光，你会觉得哎，心情就会好起来。
1: 没错，
0: 真的，包括音乐也是，你听那种节奏轻快的歌，心情也会好很多。
1: 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去听那些比较舒缓 emo 的歌，越听越 emo，
0: 越听越烦躁。
1: 哎，是的，
0: 哎，其实就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心里面的状态。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不要让自己陷在某一种情绪里面越陷越深呐。
1: 是的，哎，
0: 你可以呢跟自己的好朋友聊聊天，虽然不在身边，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跟对方取得联系嘛。
1: 没错。
0: 不过呢，大家在社交媒体，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那么几个人，长期不换头像。
1: 还真有哎。
0: 是不是会有？
1: 比如说你。
0: 真的是啊！哎呀，
1: 头像是不是去年去新疆的？
0: 我
1: 你都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换过头像？
0: 我真的很少很少换头像。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只要一个头像我想不起来换，我可以一直用很多年，
1: 对吧？
0: 我
1: 头像好像在新疆穿的还挺多的，你那头像看着都挺热。
0: 对，我那个 QQ 头像啊，一年就是可能5-6年都没有换过，然后我实在是觉得哎可以换一个头像啊，那就换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主动要换头像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动力吧，或者是怎么讲。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这些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他们是不是你们身边的大神。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都已经上热搜了啊。
0: 真的啊，
1: 确实，
0: 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是大神呢。
1: 后面那句我接的
0: 啊。其实啊，不换头像的行为看似很微小，但其实它就好像是一面棱镜，可以折射出多样的生活哲学和心理图谱。
1: 哎，我们来剖析一下，长期不换头像的人，他的这个性格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0: 属于什么类型呢？
1: 大多他的心性比较安稳，气场很笃定，不容易被外界的情绪牵着走。
0: 哎呀，你这是说的好听了，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这人特倔。
1: 没，
0: 按照自己的来
1: 啊，能够
0: 自己很有想法
1: 啊，能够收心养气，然后呢，运势也更加的沉淀聚拢。频繁换头像的人代表什么呢？往往内心波动大，情绪不安定，心态不踏实。
0: 我明白了，就是长期换头像就是不踏实。然后呢，长期换头像的，经常换头像的不踏实，长期不换头像的比较专一。
1: 还有一种解释，
0: 是不是这么讲？
1: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喜欢换头像的多半都是年轻人。
0: 喜欢换头像的年轻人，
1: 心性没定，
0: 心性未定，
1: 比较的幼稚就是不怎么换头像的，他们都比较成熟。
0: 你就变着法说我老是这意思？
1: 谁说你老了？说你稳重。
0: 稳重，稳重，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会比较。
1: 怎么说都不对了嘛？
0: 小年轻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年轻还不成熟了。
1: 没有没有，
0: 你比较成熟了。
1: 没有没有，
0: 毕竟有年龄的积淀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各种头像又代表什么样的性格，好不好？来看一下啊。一个人选头像的瞬间暴露的就是他当下的性格、防御以及需求。
0: 防御和需求。
1: 比如说用自己正脸照的人，那么他的自我接纳度高。坦荡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但是往往边界感很弱，容易把生活摊开给别人看。你身边真的会有那些用自己正脸照的人吗？好像有哎。
0: 用正脸照会有哎。
1: 怎么感觉都是这个老师比较，就是机构的老师。
0: 用正脸照的人其实还蛮多呀，还有就是那种对自己的颜值特别有自信。然后就是希望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给大家看，就会用做这个正脸照嘛。
1: 还有第二个用侧脸背影遮脸照的人，代表内心敏感，防御心强，想被看见，又怕被看透。
0: 我这个是属于正脸照还是侧脸照？
1: 你也是侧脸吧？
0: 我是侧脸吗？我感觉介于侧脸跟正脸之间。
1: 看似高冷，其实很缺乏安全感，很需要被理解。再来看第三个，曾经有段时间，王子他用的是卡通动漫的。
0: 我经常用卡通，我很少用自己的照片，
1: 对吧？
0: 对，
1: 用卡通动漫可爱形象的当头像，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什么？
1: 内心住着小朋友，逃避复杂的社交，
0: 是
1: 讨厌虚伪，
0: 这个是真的。
1: 对于情绪价值要求极高，现实当中往往很孤独。再来看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风景、静物、无人物头像的人，代表什么呢？ 成熟内敛，情绪稳定，不爱炫耀。
0: 一般领导都用这样的头像
1: 啊。还有习惯把心事藏起来，不轻易向人敞开，就不愿意被别人一看，哎呦，这个人对不对？
0: 哎呀，
1: 猜不透。
0: 对对，猜不透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再一个，频繁换头像的人又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
1: 情绪波动比较大，
0: 哦，
1: 渴望关注，内心不够稳定，每换一次都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0: 哦，
1: 这也对应着。一直不换头像的人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
1: 长情、
0: 专一、
1: 念旧
0: 啊，是
1: 固执。
0: 嗯，
1: 也怕变动带来的不安。
0: 嗯，
1: 认定的人或事儿不会轻易改变。
0: 哎，这个会有哎，这个我真的很像哎。嗯，
1: 差不多了，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
0: 哦，好吧，其实不管是经常变换头像，还是长期不换头像，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只是。就是一个好玩了
1: 啊，是的，
0: 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网络的一些热梗啊，
1: 对，
0: 哎，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当真。
1: 也有的朋友，就是一直就是不换头像的原因只有一个，懒得换，
0: 啊，很会有啊，
1: 因为你找来找去要很费你的时间啊，
0: 或者是有什么纪念意义啊，比如说自己的宠物啊。或者是自己很心爱的一样东西啊，或者是某个人啊，对不对？
1: 自己的爱豆啊，自己家的宝贝啊，
0: 都会有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说笑了哈，
1: 是的，
0: 哎，自己开心就好，
1: 没错，

0: 好了，12:40，今天呢，我们又到了每天懂多一点的环节了。
1: 是的，
0: 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哦。其实我在已经收藏了很久了。
1: 哦，是哪个呢？
0: 就是想要提升表达能力，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呢？
1: 想要提升表达能力，应该怎么做？
0: 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过这样的处境啊，就是。我心里面翻江倒海了，想了很多很多，但是话到嘴边上的时候，好像打了结一样。比如说开会的时候
1: 啊，轮到你发言了，
0: 明明你心里面很有想法，但是组织不好语言，又或者大家聊天的时候，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道从何练起。其实表达能力，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取决于天赋，天生就会讲，不是，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努力学习来进行提升的。
1: 那王子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开的课就是这个是吧？
0: 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嘛，所以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
1: 好
0: 啊，表达能力呢，其实五个步骤吧，五个方法，你只需要做对这五件事，你就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有选择的多输入，并且练习复述。表达的底层逻辑就是输出，但是它的根基在于输入，你要不停地看书，不停地涉猎一些新的知识，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源头的活水，
1: 还可以看有深度的访谈，听这个逻辑严谨的讲述，
0: 是，
1: 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储备素材。
0: 但是
1: 仅仅看还不够，
0: 对，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一步的话，
1: 还是属于那种只想然后说不出来啊。
0: 你嘴到边上还是像打结一样。
1: 对，
0: 关键的一步就是复述。怎么来练？看完一段内容，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是复述，不是让你背诵。这个过程呢，可以帮你把输入的内容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变得越来越流畅，表达的底气也就一点一滴的积累了起来。
1: 没错。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表达之前一定要先明确自己表达的目的。
1: 这个太重要了。很多人他说了一大堆话，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0: 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对吧？
1: 所以开口前花几秒钟先想清楚，我主要传达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目的就会自然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说你，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那么你的重点就是放在共同利益和可行性上，而不是单纯的去抒发你的感受。
0: 没错。
1: 表达前呢，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的提高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
0: 还有第三，就是要有意识的为自己的话，给它加上一个框架。
1: 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就可以运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比如说总分。或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做一段这个稍长的分享之前，可以在心里面或者纸上快速列出几个要点。今天主要说三个方面。第一，第二，第三，
0: 会显得特别有条理。
1: 就是为你的思绪建好了主干，说话时呢，只需要将具体的内容填入进去。就是用这个方法，你会发现自己组织语言的时候会更加流畅了，那么大家也会更加清晰地理解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0: 还有第四点，要积累鲜活的素材，练习具象化的表达。
1: 对，你就会觉得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你身边有的人他描述能够让人瞬间理解，而有一些话却很枯燥很模糊呢？所以差别在于什么，是否具象化。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有意识地积累一些很生动的表达，比如说读到的一些精彩的比喻，观察到的一些独特的细节，那么在表达的时候呢，尝试多用这些素材，将抽象的感受和观点转化为具象化的画面、声音、触感，让你的表达更具感染力。
0: 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五点，要定期和人进行深度的交流，了解大家的感受。
1: 是的，因为表达是双向的嘛，听众的反馈也是最好的镜子，所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交谈，并且真诚地去关注对方的反应。你可以询问，我表达的清不清楚，然后关注对方是不是点头，或者是流露出困惑的眼神，对不对？这种基于真实互动的反馈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表达获得了怎么样的效果，然后通过反馈呢，不断地去就是这个校准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嘛，让下一次的输出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效了。
0: 没错，希望大家的每一次表达都能够被清楚的理解。
1: 是的，
0: 表达真的太重要了。
1: 没错。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飞到耳地球视频的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然后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0: 拜拜。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的夏天有些不一样啊，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2026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往年是偏高的，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年偏多的，但是呢，热浪是阶段性的，不用太担心。北方的小伙伴请备好防暑药，避开正午作业，而南方的小伙伴要穿透气衣物应对桑拿天，同时要留意台风预警。长江流域的小伙伴还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内涝。当然无论天气如何变化，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也愿在这个多变的季节当中，大家一路平安，清凉随行。

条，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近日正式公布。这一届被网友戏称为神仙打架，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包括《太平年》中的白宇、老舅中的郭京飞、生命树中的胡歌、藏海传中的肖战、沉默的荣耀中的于和伟。而最佳女主角提名是《无尽的尽头》中的任素汐、《蛮好的人生》中的孙俪、《沉默的荣耀》中的吴越，还有《生万物》中的杨幂，以及《生命树》当中的杨紫。最佳中国电视剧的10部入围作品分别是《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以及《藏海传》。实力派云集的巅峰赛场啊，究竟谁最终能够摘得视帝视后的桂冠啊，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我们等到6月22到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行，而就在最后一天6月26号的晚上，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揭晓最终的获奖名单，我们一起关注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王力宏工作室最近发文回应他的新歌 Come What May MV 制作全程使用 AI 技术的两极化讨论。是的，这个 MV 的画面全部用 AI 生成，但是每一帧画面都是由人工设计和艺术把控的。王力宏说，在不久的将来 AI 会成为创作中自然且基础的辅助工具，但始终不变的是 AI 是工具，人才是创作的核心。这首歌本身是王力宏100%原创完成，独立完成的，所以他觉得 AI 只是一种手段的体现，并没有替代人这个核心。说到王力宏，从最早的龙的传人的改编，再到后来华人嘻哈曲风的创立，他在音乐创作上始终是大胆创新，勇于突破边界的，也不断地在尝试更多元的艺术形式。这一次的新作品不是他的例外，而是一次对新技术的尝试。当潮水涌来，真正的创作者不会畏惧被淹没，而是站上浪尖，用它驶向更远的彼岸。所以非常支持所有的优秀创作者们每一次的创新和尝试。

0: 是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月底清仓闪购秒杀就在5月29号的下午4点。这次有60多款大牌美妆、气垫香水、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什么都有，价格也特别狠。月底清仓秒完就没了哈，所以29号的下午4点，大家记得来拼手速。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兰蔻2024新版粉水。天气热起来，皮肤特别容易外油内干，洗完脸紧绷绷的，上妆还卡粉。这个时候一瓶能补水又能二次清洁的柔肤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推荐兰蔻新版粉水。199，今天带回去的2瓶400毫升的大容量粉水，一共800毫升，日常价格买一瓶都可能买不下来，今天是直接2瓶到手哈。为什么这个新版的兰蔻粉水这么值得入？首先，新版更清透，补水不黏腻。另外呢，它是温和的二次清洁，可以调理角质。最后就是大容量耐用了。你想想看，800毫升，哪怕你每天洗完澡、洗完脸之后，涂脸、涂脖子、涂胳膊，整个的这个用下来，800毫升都可以用很久，完全不心疼。所以大家现在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关于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很多人把自己的一些脸部特征出现归咎于吃了太多的米饭馒头这些常见的主食，所以呢就会日常生活当中很抗拒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碳水脸根本是个伪概念啊！人的面容、脸型主要是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决定的，它更多的是受遗传、还有年龄以及激素水平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大。所以你说我吃了一些馒头、吃了一些米饭就变成碳水脸，脸很大、很垮，是因为吃了碳水，这个就很不科学了哈。当然了，科学的控碳是有必要的，要控量、优元和善烹，而不是盲目的戒碳哈。与其担心莫须有的碳水脸，不如遵循膳食指南，科学吃好每一顿主食，让身体获得均衡、持续的能量来源。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沉寂已久的电影月终于等来的爆款，最近正在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1400万的小制作小投入换来了18亿元预测票房，上一次这样的投资回报率还要追溯到《哪吒2》了。除了制作方和发行方，投出这部电影的百位潮汕青年也走了大运，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回报。影片爆火，潮汕成了最大赢家，影院、景点、奶茶店都在疯狂赚钱。精明的潮汕人还在田间地头发掘了打卡点，就地做起了一门生意。影片的成功来自潮汕人的托举，也来源于导演精心设计出的一个纯粹的故事。下南洋大背景下的小切片，里里外外都在呈现一种纯粹的美好和情谊，尽管可能牺牲了深刻，但是却精准击中了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纯粹的爱情，坦荡的友情，以及不计得失的亲情。很多人都说看着看着就哭了，明明听不懂潮汕话，可是每一句台词都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内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情感和爱这样的表达永远不受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种语言，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相通的。所以看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感触。还没来得及看的小伙伴们，可以最近选个时间去看看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关注 Hello 特别关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了，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得了青年痴呆呀？其实认知力、注意力受多种因素干扰，心智游移是重要方面，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者更会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偶尔走神很正常，但是长时间脱离当下任务，不受控的神游，真的会削弱工作记忆和专注力，让人变得迟钝。所以呀，其实我们现在呀，经常依赖手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儿。它给我们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久而久之，我们的注意力的这个注意力的点它就会被拉低，所以即便放下手机，我们大脑也习惯了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聚焦一件事。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识地控制手机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试集中冥想，每天花5到10分钟静坐，把注意力锚定在你的呼吸上，走神的时候自觉地拉回来，时间长了训练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好了一些。所以千万不要再依赖手机呀、电子产品什么的，我们还年轻啊，请多用用你的大脑吧。

终于等到你，年轮演唱会第五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晚7点，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当斑驳的古城墙变成最宏大的舞台背景，当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的旋律在夜空响起，那些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瞬间被唤醒。登上舞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他们有老师、护士、司机、辅警，他们将会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最后一曲《我相信》全场大合唱，让我们在古城星光下一起致青春。寿县见，我们不见不散。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0: 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单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0: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排行在20位，新歌进榜王铮亮《人我》。本周19，杨子涵、东君《远山带》。本周18，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本周17位新歌进榜，刘宇宁《撞地球》。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松弛的摇滚，加上电子的音色，就整体听起来它的科幻感啊、律动感都非常强的。刘宇宁标志性的沙哑烟嗓很有穿透力啊，低音很粗粝，高音有点小小的撕裂，演唱松弛又有爆发力，把这种挣脱束缚、和解生活的劲儿呢，唱的是淋漓尽致了。刘宇宁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7位，《撞地球》。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夜行便利店说，哇，开口就炸，这个烟嗓配摇滚太顶了。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的内地榜第16位，阿兰过千帆。本周15，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本周14位，大张伟他似蜜。这歌词里他就代指心情了，核心就是心情决定时间的品质。嘟噜嘟噜，这个循环的哼唱在这首歌里一会儿你能听到的，他要告诉我们体会一下日常生活里微小的甜，在自愈之后拥抱崭新的自己。再来看编曲的部分，它融合了梦幻的电子加轻快的流行，那复古部分也是很俏皮。整体呢灵动又治愈，我们来听这一把呢非常的松弛软糯的唱腔，本身它自带喜感和暖意的大张伟哦，他似蜜，本周排行14。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蜜糖星球说，哎，这个旋律听起来软乎乎的，大张伟把这个自愈的甜，你刚刚说的啊，唱得很戳心。继续往上数榜，上榜两周，20位升7个位置，周深孤剑吟，本周12位张靓颖双关，本周11位上榜两周，19位升8个位置，西林娜依高碎梦为刃。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哦，用弦乐和电子的音效交织起来，营造出一种宏大的略显苍凉的武侠氛围。前奏有点低沉压抑的，中段呢逐渐加强，副歌呢气势全开。西林娜依高在这首歌的演唱呢相当有爆发力的，《碎梦为刃》本周排行第11位。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黄礼哥。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4: 坤坤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6: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行。本周前十的位置了，上榜两周18位升8个位置，台位为莫庄。本周第九，上榜两周17位，继续升8个位置，秦昊《光阴的模样》原声版。本周第8位，上榜两周15位，继续升7个位置，盖周岩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安安》，一首写给他自己跟家人温柔的说唱啊，藏着他从狂放少年到现在有了人生新角色，当爸爸了，沉稳的父亲的人生和解。编曲节拍非常轻缓，钢琴也很柔和，加上贝斯的铺底，旋律很流畅很松弛啊。之前说唱都是很尖锐的态度，对不对？这次呢，一洗以往的这个尖锐态度啊，好像晚风一样的温柔啊，营造出这个非常治愈的氛围。所以他一改往日霸气的说唱了，这次用低沉醇厚的声线，希望你能够听得出他盖周岩的这首歌《安安》，本周第8。
7: 到202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度，可是妈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真的啊，兄弟，我日妈！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内地榜往上走，本周第七，陈楚生无声的祭坛。编曲用钢琴大提琴还有错拍鼓点交织起来，整首歌没有重复的歌词，陈楚生三种声线完成叙事，主歌低沉沉稳，中段空灵吟唱，副歌强混声爆发，真的是好像看电影一样啊。陈楚生的这首歌无声的祭坛本周第七位。

0: 我们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给我们来投票。大家好，我是果味 VC 乐队的主唱刘子涛。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慧静说没有嘶吼，但是字字如刀。本周第六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六个位置，胡夏的杜晨环，动画《仙逆》插曲哦，相当有温情治愈。编曲有弦乐、大提琴、笛子、箫交织起来，古质典雅。主歌低吟浅唱，副歌呢舒展通透。他唱的是一把跨越山海的牵挂跟等待。胡夏的这首歌《杜晨环》本周第六。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3: 汤坤主持的，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7: 半点之后，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晓榜单，来到前五的位置了。上榜三周十一位升六个位置，第五位海龟先生，喝点小酒，非常复古松弛的一首歌啊，日常的小欢乐。轻松的雷鬼的律动，讲一讲生活的感觉。清爽的吉他，灵动的贝斯，节奏很慵懒，很通透啊。这首歌藏着对于生活的热爱，朋友之间的温柔包容。海龟先生，喝点小酒，本周第五。
8: 天气不错，今天心情也不错，我就出去坐一坐。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本周的内地榜第四位上榜，四周第九位升五个位置，关喆《寂寞绅士》。非常精准来刻画成年人用优雅体面包裹内心的孤独，在世俗当中坚守初心的复杂心境，在人群当中独处自然要沉稳内敛起来，用微笑掩饰自己内心的一些脆弱感。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来献给每一个默默扛住生活压力也不妥协的追梦的人，就听关喆这把醇厚沙哑嗓音，不嘶吼不煽情，一样唱得入木三分。本周第四位，关喆《寂寞绅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叶里夫假面说，表面云淡风轻，内心真的是翻涌寂寞啊。继续为您揭晓内地榜榜单前三甲位置，本周的季军第三位，上榜三周第八位，升五个位置，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2026北京城市主题歌，非常温柔治愈的都市民谣，写给北京每一位异乡人的情书。作为春风十里之后又一个写城市的歌曲啊，这首歌就是以

细腻的笔触来描绘北京的夜景，胡同的烟火，地毯的晚风，漂泊的心事融合起来，唱出了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这种温暖的归属感。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春日海海》本周第三。

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听众地坛晚风说，就仿佛是被北京的风轻轻包裹住了，温柔又有力量。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六，升四个位置，丁程鑫，人造神。好了，本周的冠军来了，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了九个位置，来到第一位，王菲的主角。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呢，目前也正在热播的剧集啊。所谓空灵仙嗓碰撞苍凉的情腔，唱尽名利一生的沉浮还有自我的觉醒，王菲时隔23年再次为电视剧来唱歌。人家23年没有唱过 OST 了啊，编曲呢是以秦腔、板胡、梆子加上非常简单的弦乐铺底的啊。间奏穿插了地道的陕西方言的童谣叫月亮爷，所以呢整个的氛围感就是戏梦人生啊。演唱上王菲主歌呢标志性的空灵气声，副歌呢它真的是突破性的融入了秦腔的丽音和戏腔。这两天看到了很多各大平台啊，无论是视频号啊以及等等的这个平台，很多人讨论呢，我觉得意见也好观点也好分成两半来说，至少王菲也是在自我的创新。这首歌主角，恭喜王菲拿下本周的内地榜冠军。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王菲的主角》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那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来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下午3点，我是第5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

0: 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

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话题，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成长了？印象很深的一条留言回答是：当我从悲伤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这应该就是成长吧。是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从来都不会跟人说你要赶快收起情绪，赶快走出来，我都会说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接受和成长，不要着急，不要跟自己当下的状态去做对抗。舍不得断不掉，很多时候在我看来也是时机未到。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是有个过程的，人毕竟不可能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所以要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难过的时间久一点，接纳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和不足，我觉得这才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们一路失去，同样也在一路拥有。

当你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对方就着急去打断你，开始说自己想说的。其实大多数的沟通障碍并不是因为对方有多难相处，而是双方都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还没有来得及听懂别人真正的意图就开始打断对方啊，他们想要在这个时候急切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无效沟通。有句话说，真正健谈的人依赖的从来不是一张利口，而是一双直达灵魂深处的耳。是啊，只有很好的倾听别人的，才能够更好的说出自己的。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在音乐当中感受岁月静好，感受人间值得。我一直觉得一个合格的倾听者胜过一个很聒噪同样也很侃侃而谈的人。会说话的人懂得把倾听当作与人交往的第一准则，比起滔滔不绝的大说特说，我觉得倾听才是最高级的表达。只有听懂了，听透彻了，感同身受了，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进行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我永远都喜欢愿意跟我好好说话的人，没有安全感的关系太容易让人放弃了。我们总是患得患失，害怕失去对方，所以不断地试探对方，明明爱他爱到骨子里，却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争吵不休，最终磨光了对方对你的爱和耐心。心理学上讲，我们大多数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去发脾气，因为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你潜意识里是知道对方是不会离开你的。如果你脾气一直很差，那只能说明一直有人惯着你呀。

好好说话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友善。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出口的那些话不是简单的汉字组合，而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流露。所以会说话的人呢，总是可以用最有分寸感的语言来表达他最真实的关怀。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陪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说人要学会慢慢的放过自己，要不然呢，不仅会憋坏身体，还会错过很多当下的美好。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暂时放下一切，你可以去唱歌，可以去大口吃肉，去奔跑，去追剧，不要总想着去做一个完美的人，也不要总给自己添加很多束缚和压力。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接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承认自己就是会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允许山峰有低谷，才能勇攀下一个高峰呀，允许天边有裂缝，光才可以照进来呀，允许自己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们才会更好的成长。

微信平台上的阿甘说，刚刚小静说的我深有同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过得去就值得恭喜，给自己一些留白的时间去丢掉包袱，不妨拆一包饼干，喝一杯咖啡，听一首歌，或者看一会儿书，生活普普通通，但我也乐在其中。有一个妹妹跟我说，半年前她的工作遇到了瓶颈，压力很大，整个人都很崩溃，后来就回家了。她说跟家人简单温馨的相处是她感到最放松最幸福的一段时间。是啊，在外奔波忙碌了那么久，绕了一圈，你会发现最大的财富其实自己早已拥有了。对于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我觉得陪伴就是最长情的付出。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家对你来讲是什么呢？所谓的港湾，心灵的栖息地。你什么时候会想家呢？是心里委屈的时候，是寂寞的时候，还是孤独的时候？

记得我刚上大学的那段时间，跟大学里的新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对新环境又好奇得不得了，从来都不会有想家的情绪。我潜意识里认为，那些说想家的，可能他们过得并不好。有一个朋友呢，一直跟我倾诉，说想回家，说他在大学里各种不适应，各种不开心，不如意。我问他旁边的女孩，我说你想家吗？那个女孩摇摇头说，不想啊，我为什么要想家？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着那个人说，你看吧。后来呢，我看到那个信誓旦旦地说不想家的女孩更新了一条动态，她说，我第一次想家了，我真的很想爸爸妈妈。后面又加了一个哭脸的表情，那个时候我知道她受委屈了，所以她想家了。

我们经常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却忽略了在身后一直守候我们的人。长大以后，你会发现父母要的从不是昂贵的礼物，可能只是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常饭，一次敞开心扉的闲聊，或是坐在你身边安静的陪伴。所以啊，别让忙碌成为借口，经常回家看看，经常回家看看，经常陪父母唠唠家常，就像小时候他们陪着我们一样。好了，在这样的旋律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静享下午茶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3: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生活。
1: 欢迎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欢迎大家跟着胡歌一起动起来啦！同样的年龄啊，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年轻，有的人看起来稍微老一些？那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当中我们的运动模式与身体的年龄存在着息息相关的关系，每一次久坐和不同的运动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年龄。那这项研究呢，共纳入了6000名的参与者，平均年龄呢是47岁，通过血液样本的10个与衰老相关的生物标志来计算出表型的年龄。表型年龄反映的是我们生物学的年龄，也就是说身体的年龄是我们身体的体态表现。结果发现，研究当中运动越多的人身体越年轻。根据统计，这些人呢每天久坐的时间平均是476分钟，也就是8个小时，低强度的运动平均时间是256分钟，大概是4个小时，那中高强度的运动时间呢平均是24分钟。和久坐行为最少的人相比，久坐行为最多的人表型的年龄增加了2.99岁，与低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低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的年龄降低了1.48岁，与中高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中高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年龄降低了6.22岁。运动可以缓解久坐对身体带来的衰老的影响，每天增加3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替代30分钟的久坐行为，与表型年龄减少0.4岁相关。每天增加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替代30分钟的久坐行为，与表型年龄减少1.9岁是相关的。那相反呢，用久坐行为代替运动会加速表型年龄的衰老。此外呢，研究人员根据年龄分析发现，运动水平的变化对老年人，也就是大于等于60岁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每天久坐行为增加1分钟和他们的表型，也就是身体年龄增加0.03岁有关系。每天低强度运动增加1分钟和我们的身体年龄降低0.06岁相关。每天中高强度的运动增加1分钟与身体年龄降低0.23岁有关系。可见年龄越大，在身体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动一动。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如果说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每天做的最多的运动是什么，每天久坐的时间又是多少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和胡歌展开热烈的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每一次久坐都是在加速我们的衰老，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身体允许的范围之内要适当的动一动。那为什么适当的运动就可以让人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呢？首先，心脏好，脏器老得慢。心肺功能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很多人一运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肺功能不足的表现。经常坚持跑步，这些有氧运动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心肺功能。专家表示说，适当的动起来，让心肺功能不衰退，血管畅通，心脏的心肺功能能够吸入更多的氧气，心脏有了充足的力量，把氧气供给血管，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需求，这就是脏器不衰老的秘籍。那还有一点就是皮肤状态好，显得更年轻。专家介绍说，运动一般呢都会出汗，汗液呢能够把细胞里面的污垢、自由基排出来，所以呢我们运动出汗之后就会觉得哇，皮肤太舒服了，而且精神焕发，这比我们敷多少面膜都更加有效果。那除此之外，运动啊会让我们的腿脚好，看起来更年轻。像驼背啊，走路颤颤巍巍，是我们对老年朋友的印象。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呢也会随之下降，但是运动有助于增加我们的骨密度，预防骨折。此外呢，经常运动可以增加关节面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使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加的发达，力量增强，关节囊和韧带增厚，从而减轻关节负荷，增加关节的稳定性，身体的运动幅度和灵活性也会大大的增加。那除此之外，运动呢可以让我们身体姿态更好，显得更年轻。坚持运动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的这种强健，而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够伸展体态，挺拔我们的身姿，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有气质，更好看，也显得更年轻。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其实提到坚持运动，很多人犯了愁，因为有人跑步3公里可以轻松的完成，有人咬牙跑完第二天起不来床。我们到底该怎样进行运动，让身体呢会更舒服，更加的有益健康？由于每个人的体质状况、运动习惯等等不同，身体呢对运动负荷的反应以及运动之后的恢复也是不同的。运动负荷也就是运动量，是由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次共同构成的。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些建议，运动是有最佳心率的。运动强度区间一般呢采用运动心率来推算运动的强度，也就是运动强度等于运动心率除以220减去年龄乘以100%。一般呢是高于90%的运动强度就是高强度的运动了，60%到89%是中等的强度，低于60%是低强度的运动。运动心率可以通过测量运动之后或运动当中的15秒脉搏来确定。还有呢，就是要把握好运动时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呢，推荐每次运动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其中达到运动强度的累计有效运动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运动习惯养成之后，可以通过延长累计有效运动时间的方法，逐渐增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那还有一点，要控制好运动的频次。刚开始运动的人群建议每周运动2次，运动习惯养成之后，在运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之下，适当的提高运动频次，以加大身体对运动的刺激。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我不知道各位每天久坐的时间，包括每天运动的时间大概是多少，您坚持最久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呢，特别提到了久坐和运动的一些关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天气越来越热，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终究还是被无法抑制的食欲所打败。那么推荐给大家一些正念的饮食方法。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不饿却还是忍不住的想吃零食，感到累压力大心特别烦的时候，或者说特别开心的时候，总是想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约上朋友或家人大吃一顿，喜欢边吃饭和朋友们聊聊天，或者是边吃边刷手机看视频，因为时间紧张随便吃两口就匆匆结束一餐。那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吃成了一种无需动脑的潜意识的行为。我们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感官全都游离了食物本身，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我们究竟在吃什么，更别说细细品味食物的味道。这些呢都是情绪性饮食的表现。情绪性饮食是指我们在感到某种情绪的时候来进食，包括愤怒、压力、沮丧、幸福、孤独、匆忙，还有无聊的时候。通常这些情绪呢会导致我们选择不健康的食品。要正确地确定自己的饥饿感。首先，肚子饿，自上一次进餐以来已经有5-6个小时了，那就是真的饿了。还有呢，就是嘴巴的饥饿。嘴巴的饥饿就是我们想吃东西，当你渴望食物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某种味道或质地的东西，比如说脆脆的薯条、松软的蛋糕、咸辣的热食等等。另外呢，饥饿和口渴是分不开的，当口渴的时候会下意识地选择吃一些水量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水果、甜食、饮料等等，这样也会无形增加我们的进食量。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心理的饥饿，也称作是情绪的饥饿。当你感到某种情绪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辛苦了一天之后就是想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来犒劳一下自己。研究表明，我们通过食物能够获得一定的满足感，常常因为情绪性大量的进食，明明不饿却还是会忍不住的吃零食，而这种不良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降低，吃得更多消耗得更少了，所以我们就更胖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一个叫做正念的饮食的方法。什么是正念的饮食方法？回去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一话题。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说到了一个观念，叫做正念饮食，它呢是一种以察觉、接纳和欣赏食物为核心的进食的方式，强调通过全身心的投入于当下的饮食体验，从而达到呢饮食改善的习惯。也就是说，让我们专注于所吃的食物，以感恩的心态对待每一口食物，用心体会食物的口感和味道，有意识地感受饮食的状态，通过训练个人的意识和感觉，从而使个体减少非身体因素的进食。正念饮食可以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包括饮食的调节、抑郁、焦虑和各种与食物有关的行为。正念饮食的另一个方面呢，是一种自我的接受。很多时候呢，不只是饮食的改变，更多的是意识和心境的改变。正念饮食不仅关注我们吃什么，还关注我们如何吃和为什么吃。那借助正念的力量，我们可以以更深入的方式体验食物，充分感受它们的味道和营养价值。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饮食习惯，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一种关注。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正念饮食？正念饮食训练的几个重点，首先安静的进食，那其次与自我进行对话，问问自己为什么想吃东西，是因为真的饿了吗？还有一点，要减慢吃饭的速度，充分的咀嚼。还有一点，专注于食物，不要让我们生活当中的电子产品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在正念饮食的过程当中，认真感受食物也很重要，可以吃自己目前特别想吃的食物。在正念饮食的过程当中，一旦有饱腹感，就要停止进食。你会发现，你爱吃的奶油蛋糕，以前一个可以吃几口就吃完，但是好像只吃了一半就可以了。通过正念饮食的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食量，避免过度进食，同时呢，提高我们的饱腹感，减少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实现健康的减肥。当我们全神贯注地享受每一口食物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滋养，情绪变得更加平和，压力和焦虑也随之减轻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会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科学的、健康的一种减肥和运动的习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又见面啦！
9: 见面了啊，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元气满满的礼拜四，嘻哈搜获呢，照样给各位带来元气满满的好东西。首先得说预告一下，今天是28号，是吧？
10: 嗯。
9: 明天下午4点，各位啊。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嘻哈搜获的闪购群又开放了。
10: 哦，
9: 这次的闪购群依然是60多款的大牌美妆、气垫、香水、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粉底液、面霜、洁面、各护、高光，总之应有尽有啊！这60多个的话全涵盖了。关键价格的话呢，闪购什么概念？参加过嘻哈搜获闪购。

0: 5分钟我们把商品链接发完，然后大家拼完这个群就没事了。
1: 而且我刚刚点进去我们那个小程序看了一下，好像你点到有一些价格特别划算的那个链接里头，它会有一个那个二维码，你就闭眼你就扫就行了。
0: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群的话呢，主动添加只有200个名额，后面的话您需要联系您的嘻哈搜货的店长，然后帮您进群。我估摸着现在进群有点困难，所以大家还是主动联系店长，让他把你拉到群里。
1: 而且我这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尤其是在年中和年末这两次，应该是全年力度最大的时候
0: 啊。因为618是一个电商节嘛，
1: 对
0: 啊，尽管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概念已经比较淡化了，觉得天天都是节，但是我们在每天都过节的情况下，618我们一定要拿出更多的诚意，高低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明天下午4点钟就开播，播到几点？
0: 4点钟不是开播，叫开抢，直接在群里
1: 抢。哦，
0: 我们播都不带播的，这事儿你不能大声说，大声说的话你真的不够，就只能是小范围的啊。所以我们提前
1: 就直接在群里秒杀。
0: 对，就今天再预告一嗓子，你们进群就。也别跟别人说了啊，人多了你也抢不着。
1: 这群怎么进呢？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会给您弹出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试试。进不了群的话，您就找您的专属客服把您拉进群就行了。
1: 哦
0: 啊，那今天5:08第一款电台福利款呢，还是要关注的，因为电台福利款精挑细选，价格也是很香。兰蔻的24年的新版，什么24年它推出的新款吗？
1: 嗯，
0: 不是代表24年生产的啊。兰蔻的新版粉水400毫升的正装，今天两瓶是800毫升吧？
1: 是。
0: 以往的话呢，我们是398，今天的话直降一半，199带走。
1: 我记得这个一字开头的兰蔻粉水基本上没有
0: 能买个小样吗？你能买
1: 对，没有出现过几次啊？
0: 对，100毫升小样你有可能能买着。
1: 而且你知道400毫升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是500毫升那么大。
0: 嗯，8两啊。
1: 然后2瓶。
0: 嗯。
1: 我的天，朋友们，
0: 够用够用，
1: 这个价格您湿敷、擦脖子、全脸敷，怎么用都不会心疼。
0: 对，而且新版啊，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比起老版的话，首先它更轻盈了，有点像水乳的质地，所以上脸一拍就能吸收。你夏天啊，你要不想擦什么面霜什么的，你擦这个也行。后续的涂精华，你再上面霜，尤其晚上的这种皮肤护理，你会发现精华面霜上的更服帖。而且它温和的二次清洁效果也很好，刚才王柳不是说了吗，能湿敷，你还能用它做这个化妆棉啊，在脸上擦去角质。
1: 对，就是你从网上买那种一次性的泡发的那种面膜纸
0: 可以，
1: 然后呢你就相当于自制了一个每天敷面膜，然后800毫升我估计够你用大半年的。
0: 够用，你这大半年不买其他面膜了。
1: 对啊，
0: 你用兰蔻粉水当面膜的质地的，就是打底的这个精华很好的，
1: 你敷完之后你再后续化妆水润不卡粉，所以在这个夏天你有一个很好的基底液的这个水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今天199要啥自行车啊，朋友们，
0: 199已经很恐怖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已经添加了嘻哈搜货的店长微信的话，还能立减5元，194。如果你用积分的话呢，最多还可以抵扣5元。
1: 哦，我积分还挺多的，
0: 189。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价就真的
1: 你买
0: 回去宇宙没谁了。
1: 然后200块钱卖一瓶给闺蜜。
0: 对对对啊。你200，你别200卖，你就正价8折给他卖给他，他都感谢你。
1: 哎呦我的天哪，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
0: 但是建议别这么干啊，回头闺蜜要知道嘻哈搜货的话，你们俩就掰了。
1: 对，关键是你看你闺蜜有多少个能够霍霍的。
0: 对，你
1: 来吧，
0: 也看一下你闺蜜的消息来源啊，消息渠道也不也，反正嘻哈搜货的用户呢，自从知道之后，摇身一变都变成了自己身边的叫做美妆护肤达人，因为啥大牌他都敞开来用，确实很羡慕人呢。
1: 是的，下一款这个就光送的这个赠品啊，都让人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
0: 接下来这是一大堆东西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精粹水的一个双正装的套盒，150毫升的精粹水再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599，这个套盒的价格非常合理了，也很科学。今天不科学的就是我们还加赠你一个 YSL 的小金条口红，
1: 还给你全套礼盒礼袋。
0: 哎，口红还是正装，都不给你送小样的。
1: 我的天哪，
0: 599啊，很多人都说了嘻哈搜货已经便宜到就是令人发指了， 这个价格的话您放心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利润的，微利而已，微利而已。
1: 你好实在哦，
0: 你还是要跟大家说明白吗？
1: 是，
0: 对，你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有一半的。

0: 润的话，拜托，
1: 那
0: 不
1: 可
0: 能，
1: 那不可能，
0: 这是不可能。
1: 关键
0: 所以什么叫又好又便宜呢？
1: 我们给大家加赠的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鸡肋的色号
0: 啊
1: 我们送的是 YSL 小金条热门色号的随机一支。
0: 对，
1: 所以就这个口红的话，你单买的话也要300块钱。
0: 要送的话呢，就送的开心，回头送一个赠品，一涂死亡芭比粉 hold 不住。
1: 那不是我们办事的风格。
0: 对啊，
1: 500多块钱送出，
0: 你也不念我们的好，
1: 送出1000多块钱的情绪价值。嗯，所以我们礼盒礼袋顺丰发货。
0: 是的，嗯啊，还有很多朋友一直没有下单的，是因为我们每次报出价格之后，大家会产生一个问题，说这种价格怎么可能买到正品？你在嘻哈搜货下一单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是能买到正品的，只不过是很少有渠道这么卖而已。
1: 你试试看吧，因为就是很多人抱着这种心态去买，基本上买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在其他平台上再买东西了。
0: 对，然后大家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呢？嘻哈搜货第一次下单买了东西之后呢，他喜欢什么呢？就直接上这个官网去验证。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什么一些 APP 啊，然后他也帮你去验证真伪。
1: 嗯，
0: 这些 APP 的话，它验证的是什么呢？其实，为什么这块产品很便宜的话呢？它本身像这种大牌护肤的话呢，它有专柜的渠道，有免税店的渠道，它也有电商的渠道。那你要验货的话呢，你一定是从电商的渠道去验货。那你要看它的全链路是不是正规进货，保税区、保税仓出货，然后整个的产品的什么质检单啊，什么什么，方方面面的证据链，我们的客服全部都能为你提供，是每一个产品的。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你就做生意真的是这样，你卖那么便宜，你还要花那么多口舌在这跟大家说，就真的是很难。
0: 确实难，但是我们也坚持了9年了嘛，这已经第10年了。
1: 所以说就是你就大家就放心买吧，然后就是你就用就行了，
0: 有效果才是王道啊。
1: 是的，用完了之后你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到底效果怎么样啊。
0: 好，那就说这么多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我们客服是早9点到晚9点在线的。另外今天的6点嘻哈饭点，我们会聊一下去温州必买的特产有哪些。
1: 哎呦，今天我们跑温州去了，
0: 去温州看看。嗯，
1: 温州我
0: 温州总觉得要买皮鞋是吧？
1: 哎，是，反正我是
0: 一定啊，
1: 温州的人都贼有钱
0: 啊，
1: 真的很有钱。
0: 这边的就什么小叫什么加工业啊，然后外贸啊，也是最先做起来的。
1: 嗯，
0: 今天的话题我们在6:15和6:45这两个时段会聊出门旅行，你带的最小众的物品是什么？
1: 小众的物品，
0: 小众就大家都带的就算了，但是你带的这个东西确实很特殊，而且还挺有用。
1: 就是
0: 我喜欢带个啤酒杯子。
1: 为什么？
0: 因为有时候你到了地方外卖买点什么瓶装的饮料啊、啤酒什么的，你酒店还真不好找杯子。
1: 哦，
0: 啊，当然有些高级酒店都配哈，但是我们住的一些平价酒店的话，它没这个设备。
1: 带上元气满满的自己。
0: 啊，
1: 这
0: 也是聊不下去了。
1: 猛一想啊，这个
0: 没关系，
1: 有点那个。
0: 啊，大家集思广益啊，
1: 大家
0: 给我们脑洞开一下。
1: 就好用的，有小众的物品，出门必带的。
0: 哎，推荐推荐，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就能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了。
1: 是的，开心的节目开始喽。

贵族的粉尘，我也是被署名刻下的吻痕。太阳在前进的快，在时代中年就也成为了冷门。我远去固执的等人，假装是没有去逞能，习惯的变成的本能，爱会让天才也甘愿当蠢人。冷漠是内心的宝物，可将关系给拒之门外，它会在某个忽然的出现，成分是从未被回忆的爱。于是我们故事终于大结局，结局封闭上最后的对白，我成为了你的过去，你唱着的折磨。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

0: 五点十五，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今天是周四了啊，
0: 是、
1: 周四，明天晚上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棒的活动。
0: 哎，
1: 如果你在合肥，或者在合肥周边，或者在淮南，或者在其实你甭管在哪儿，开车现在开车都非常方便。
0: 是，
1: 在寿县。
0: 寿县的话呢是这样啊，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啊，就是这个礼拜天晚上7点钟，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这也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5站了。斑驳的古墙变成宏大的背景舞台，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这样的旋律在夜空中响起。这时候你想不想到现场去参与一下那种万人合唱的
1: 太
0: 壮观的场面？
1: 而且你在寿县这样那么有历史文化的地方真的很美。我给大家规划一个周末的路线啊，如果说合肥的朋友们想要去的话、
0: 1小时车程左右啊。
1: 对，明天晚上、下了班5、6点钟，
0: 不是明天晚上，礼拜天晚上，
1: 我让他先去一下。
0: 哦，先去、
1: 对，就是咱整个周末两日游。
0: 哦，
1: 对，然后去到那儿之后呢，你可以在那个古城墙那边玩一玩。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到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个
0: 楚文化博物馆、
1: 还有那个
0: 24节气馆，
1: 去一下八公山，吃一吃那个豆腐，哎，好吃的特别多。然后你逛，你就可劲儿逛，然后在那个城墙底下，你还能天气好的话，还能拍出类似于像宫崎骏一样非常美的这个出片的照片。
0: 寿县的打卡点是非常多。
1: 是的，然后星期天就蹲点我们的这个演唱会
0: 啊，把饭吃好了，然后在这个舞台前跟着我们一起的大声的合唱，啊，出出汗，太棒了。而且我们这次年轮演唱会登上舞台的呢，也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的在努力的普通人。老师啊，护士啊，司机啊，辅警啊，他们将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演唱会就是最难得的点，就是给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提供了这样的舞台。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虽然说是素人，但是他们并不普通，尤其是在张口歌唱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他们干了这么多年的职业好像和这个
0: 依然闪闪发光。
1: 是的，就来到台上之后人人都是明星。
0: 最近呢，我们这一批即将演出的领唱员呢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卡拉 OK 唱得好就能去了，一定有一个筛选和我们的刻苦的排练，非常辛苦。当然了，有热爱音乐的朋友呢，您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报名参与我们。报名的方式呢是发送领唱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您，同时给您一次试音的机会。一旦入选的话，你就是我们领唱员的成员了。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听到的再报名的话，有可能就是6月份站上舞台的。
0: 没错没错，因为年轮演唱会呢会持续一整年，不断的给各位在全省各地提供属于你们的专属音乐舞台，完成你们的音乐梦想。
1: 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吧，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的。
0: 好的，
1: 来吧，此时此刻正在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们，没有刷手机的吧？
0: 不能刷手机啊，
1: 不能刷，
0: 开车不能玩手机啊。
1: 而且你知道长时间刷手机会让人变得又胖又笨哦。
0: 那我胖是因为玩手机玩多了，这还赖上手机了？
1: 有可能啊。
0: 这不应该赖烧烤吗？
1: 5月24号，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啊，有一条新闻，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医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0: 啊，
1: 说这个刷手机呀、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让人变胖。
0: 刷手机容易变笨这个事儿呢，大家已经都不太陌生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间会消耗在短视频的网站上，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呢，它确实是给你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观感上的愉悦，但是呢它会剥夺你的思考的能力。时间越久，你的思考的方式就会被短视频上这种固化的这种推流给限制了啊，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创造力，还有影响我们自我的这种辨识能力。所以大家玩呢，我也喜欢刷刷短视频，挺有意思的。适度，一定要适度，不要沉迷啊。 这是，但是变胖怎么说呢？
1: 就是说，因为他对成瘾人群的这个脑功能的这个成像研究发现啊，就是手机成瘾的人呢，他的前额叶呀、边缘叶的这个葡萄糖代谢的能力是显著减弱的，然后所以呢，局部的脑组织功能受损，然后呢，就是像人们说的反应比较慢。错误更多，效率跟执行率都会有所降低
0: 啊！张口闭口只会网络用语了，
1: 对，所以
0: 聊的事儿都是最近。哎，最近我刷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热门款了，嗯，
1: 而且真的会让人记忆力变差。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大家都互相共勉吧，啊，因为都知道这种又简单又便宜的娱乐方式。确实是让人欲罢不能，是容易上瘾，但是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有所节制，毕竟真实的生活才是我们最应该去拥有的，最应该去重视的。
1: 不过以后就是如果说减不下肥，可能又多个理由哈。
0: 我现在对吧，就心态又平稳了很多哈，都怪手机。
1: 来吧，再来看
0: 一边看手机一边吃烧烤，是不是更完蛋？
1: 你这有点过分了啊。这个最近呢，在山东济南有一个乘客呢，他打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的时候呢，他谎称

0: 师傅，我下车掏现金付钱啊。
1: 啊。
0: 然后呢，下了车，趁司机不备，迅速跑进这个人流当中，不见踪影。
1: 啊、逃单呢？
0: 关键他逃了68.5块。
1: 哇，这单不小啊！
0: 司机呢就赶紧啊连声呼喊，没能叫住对方，那满心的委屈，只能继续开车，车不能停那儿啊。
1: 是你车停那儿的话，时间长了，还违停。
0: 但是事情的转折来了
1: 啊！
0: 这个司机师傅在整理车后座的时候，意外发现，他手机落下了。
1: 漂亮！
0: 虽然说这顾客逃单，但这师傅仍然选择以德报怨，将手机交至派出所。哎，你看看。
1: 就得交到派出所，让你去领那手机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想法？丢不丢人？寒不寒碜？
0: 后来，
1: 你这耍小聪明占人便宜，你给人带来多大的负担？人家还以德报怨，把你手机还回来。
0: 你这是遇到一个好司机，
1: 干坏事必遭天谴啊！
0: 后来他去拿手机嘛，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他就垫了这个车费。你不垫车费，你还想拿手机回来呢？你好意思吗？你好。
1: 你看，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你说这个报应来得多快，
0: 所以
1: 手机都看不起你，说跟着你也算倒了霉了。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2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3: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Yeah, yeah.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大家就是晚上的时候啊，经常会刷到一些那个就是带货的直播间。
8: 刚说完刷手机会让人变笨。
9: 不是，就是不
8: 啊，我明白了，经常刷手机会变笨。
9: 不，
8: 然后你刷着了带货直播间的时候就
9: 不是，他是就是那种你会，我会觉得他很辛苦，就是晚上，比如说你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你刷那个手机，12点钟，凌晨1-2点，你会发现人家还在那个户外的那个果园里
8: 啊，
9: 户外的那个大棚里，那个什么农产品基地那里，在那儿卖西红柿啊，卖黄瓜呀，
8: 特别辛苦是吧？
9: 对，然后你就觉得你赶紧拍了，然后让他回去睡觉吧。
8: 哎，所以你看，女同志她就是一个特别共情的，特别容易共情。男同志的话就理性一点。我先跟你说件事儿，人家12点在上班是吧？人家8点钟才上班呢，晚8点，他睡都睡到下午6点呢。
9: 不是，更过分的是什么？
8: 还有啊，人，你知道为什么要错峰卖吗？错峰销售，尤其是在晚上这个12点到1点之间，你特别容易非理性下单，这是商业逻辑。
9: 而且那时候正饿
8: 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做决定的这个时间呢会更短一点，冲动型的消费啊表现会更好。
9: 不是，你知道最令人生气的是什么
8: 啊？
9: 就前两天5月25号，河北保定有一个带货主播，他呢就正在那个果园里卖水果。中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8: 啊，
9: 稍等啊，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
8: 不是你的空调室外能管用吗？
9: 然后后来主播自己就绷不住了，说你这是什么几个意思？反向带货。然后后来
8: 你得圆回来呀。
9: 后来发现他是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幕手机和直播软件的调的，然后一键生成了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场景。你说气不气人？
8: 我说不气人，那不还是你没法分辨吗？
9: 那 真的没办法分辨，而且你还能看到一些什么苍蝇在飞呀，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好辛苦哦。
8: 这些都是录好的视频效果，如果你长时间观看，你会发现它后面的背景始终在循环，你得有这判断。
9: 那我一刷进去我就买了，买了就出来了。
8: 但是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啊，我们为什么现在呢喜欢比如说直播间的这种带货或者电商的这种带货，便捷啊，价格也便宜，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能通过主播的真诚买到很真实实在在的东西。但如果你主播就开始跟我们用技术玩套路的话，那我觉得这一行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走歪门邪道的人给毁了，大家失去信任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商业联系了。
9: 他可能就是一茬，就是这个他们的店里只卖这一种水果，卖完了之后割一茬，然后再换个号再割一茬。
8: 就但凡你在直播间里面你去作假，那就证明你的这个产品我没法信任你了，对不对？
9: 下一次啊，如果大家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发现了他在后面的那个视频是循环播的时候，你可以必要的时候保留直播录屏与商品描述这样的对比证据，向平台举报虚假宣传
8: 啊，是可以的，捍卫自己的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啊。
9: 是的
8: 啊，另外呢，对于各位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福利。安徽音乐广播也联合了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一个平安车险季，这个您可以放心的去、去了解。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您听到这条信息，都可以享有优惠的专属政策。现在您可以拨打4008-60，就是平安车险的客服电话，4008-60，一定要转人工客服。这样的话，对他说我有福利密码，叫做音乐广播，即可享有听友的专属政策。所以，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准备续保了。您高低要打一个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让客服给到你专属政策之后，你来比对一下是不是更划算。
9: 哎，这个好哎，你打这个4008，然后人家客服接，喂，
8: 音乐广播，
9: 喂，
8: 音乐广播，
9: 哎，这位朋友您
8: 音乐广播，
9: 好有趣哦，
8: 赶紧给我。
9: 好像是一个命，就是一个暗号一样，
8: 接头暗号。放心啊，客服都了解。
9: 如果我今年的车险我已经买过了怎么办？
8: 那明年再说了。你买过了咱不能买双，
9: 我买过了，我可不可以就是
8: 你第二辆车呢？你万一过俩月又再买辆车呢？
9: 你真，我还想说明年车险可不可以提前买，
8: 一般快到期前再买吧。
9: 哦，
8: 也没那么提前的，
9: 我就想看看他这优惠政策到底什么样，
8: 想了解一下也没问题，
9: 对
8: 吧？让自己后悔一下。
9: 大家拨打这个4008-60转人工客服，接通了之后说喂，音乐广播，
8: 很有意思啊。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经理。
3: 王经理，今儿我们给大家又安排什么鲜货了？
4: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太好了。
3: 有，
4: 真太好了。对，反正都好，一个个来，
3: 一个个来啊，别急啊，别急。
4: 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月底的清仓闪购的秒杀啊，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赶紧进我们的群里
3: 啊！怎么进呢？您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二维码呢，扫码进群。另外，如果进不了群，那就证明主动进群人满了，您可以联系您的店长客服，让他把您拉到群里。
4: 进群之后有什么呢？您能99块钱抢到 YSL 的气垫，299抢到 TF 100毫升的香水，还有99块钱抢到 SK2 的2瓶中样，199抢海蓝之谜8件套，
3: 小样8件套啊，那个套不是小样8件套，
4: 那这个我也要抢
3: 啊。这你说你要抢没问题，但是能不能抢得着是另外一件事儿
4: 哦。
3: 因为咱们的闪购群真的是群如其名，就是闪电般的速度。
4: 我们的群真的非常多，但是
3: 进群之后不要聊天，什么也不要干。
4: 对，
3: 4点钟我们的客服会默默的把商品链接发出来，发出来之后您看着喜欢的您就点，抢着就抢着了，抢不着我们下个月还有。
4: 反正我已经在群里了。哪个群？
3: 什么时候进的？
4: 我早就进了，我的积分都好几千了。
3: 我们每次会重新开一个新的群，你上次进的群，
4: 新群啊，
3: 闪购结束就取消。
4: 哦，不是上一次进的，就这一次还在那个群里。
3: 对，每次都
4: 会。哦，那我要重新进。
3: 是，
4: 来
3: 闪购。
4: 这个
3: 我来跟
4: 教一教大家。
3: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你看一下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去啊。你现在还能进吗？
4: 有一个给力，给力，点进去之后，
3: 或者回复一下给力。
4: 怎么给了我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啊？
3: 啊，那都是常规福利。
4: 这也太……等会儿，
3: 你回复给力啊！
4: 哦，回复给力啊！
3: 行，我跟大家说一下，45分的时候给大家推的这个是雅诗兰黛七代的小棕瓶精华，今天是299，到手的话是50毫升的正装，给您1、2、3瓶，299。以往的活动呢是299两瓶，今天豁出去的活动呢是299三瓶。
4: 哎，朋友们，
3: 够用大半年了，这个够用大半年了。
4: 大家啊，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然后它会弹出来一堆。
3: 哎，
4: 然后第三个有一个第三个链接，月底清仓秒杀专场。然后点进去之后，首先它会给你一个满300减30的券，领了再说。然后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然后呢你就长按这个二维码，识别图中的二维码之后，
3: 你就发现进不了了吧。
4: 加入我可以进，我是第120位。
3: 哦，还有机会啊。
4: 哦，我进来了。
3: 我们是宣传力度不太够嘛。哦，大家可能点击了那个紫菜单是没有弹出那个
4: 前200名是可以直接进来的。
3: 对对对对，
4: 赶紧啊，
3: 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的这个链接是可以进群的，
4: 在嘻哈520啊。
3: 这通把大家给忙的，
4: 来啊。
3: 好，299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3瓶，这个过啊。接下来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今天569带走。
4: 我跟你说，
3: 嗯，
4: 这个小露珠，我之前不是当赠品，就是买黑绷带他送的赠品嘛。
3: 是的。
4: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然后我就准备这个618囤一点。
3: 你不用囤了，你今天就可以下单了，因为今天还有啊。
4: 你听我说，我在那个某佳琪直播间不是会有那个预告嘛？
3: 啊。
4: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预告呢，就是这个小露珠， 100毫升在什么什么什么机制都拉满的情况下，100毫升是700多。
3: 嗯，
4: 我们今天送150。
3: 是的，是的。
4: 我的妈呀！
3: 那你不说呢，对吧？那家对吧？某老师挣多少钱呢？人家分佣都得分多少%出去了。
4: 所以我们是一瓶黑绷带面霜，再送你150毫升的小露珠加一块儿。569。
3: 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黑绷带面霜50毫升呢，它是2027年的11月到期，
4: 那也可以啊，
3: 还行啊，其实还是有一年半的时间的，但是它确实是07了。07产品的话，在护肤品里面，它就相当于3个字不值钱，
4: 嗯
3: 啊，因为都是化工产品，你别觉得怎么样，确实人家是有那个技术，仿制不来，但是它的成本原料并不高。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吧，这样的话不光弹出链接，还能弹出我们今天的闪购群，
4: 这个太划算了啊！仅限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小露珠，然后我们给各位适配礼和礼袋顺丰发出。
3: 不一定是顺丰，因为顺丰的成本太高了，啊，我们只有告诉你，生鲜一般食品生鲜我们是顺丰。
4: 哦，
3: 你知道为什么嘻哈做货便宜吗？因为我们在各个环节在省成本，比方说对吧，主播是没有成本的，渠道是没有成本的，平台是不扣点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快递的话我们虽然慢，用的便宜，是为了帮您省钱。一顺丰的话，快递费都会翻1倍多。
4: 对，你想想50毫升这个还有100，也挺重。
3: 对，
4: 嗯，
3: 大家反正就等呢，确实是要多等那么1天2天的，但是实惠嘛。
4: 就这个是一定要拍的，你这俩加在一块儿，你皮肤的水润度跟紧实感都会升一个台阶啊！而且呢，如果你是咱们的新用户啊，添加我们店长的微信，然后每一单呢能立减5块钱。店长微信怎么加？
3: 直接在你的商品页面上有右上角就有一个2维码，扫码就能加了。
4: 然后每一单都能够再减5块钱。
3: 对，即便是我们已经把它打到骨折价了，但是你只要有这个机制的话，就能再省钱。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好好的淘淘货吧，真的不错，
4: 赶紧逛逛去。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
11: 今天这个点我们来说一说，你到了温州啊，到温州去玩的话你应该买点什么吃的。
12: 温州我觉得
11: 当地吃什么，带点什么伴手礼回来。
12: 就我觉得他们那边特别喜欢吃那些像
11: 糟卤式的东西，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对。
11: 啊，温州的口味我没去过温州，但是我的印象，温州还是喜欢跟潮汕的这个口味比较接近啊。
12: 哦，
11: 其实温州有很多好吃的。第一个给你介绍的，去了温州吃鸭舌。
12: 哦，鸭舌好吃
11: 啊？
12: 怎么做的好吃？
11: 它这个鸭舌呢，卤汁入味之后呢，它会风至半干，不是那种特别湿润的，韧性很足，就是有嚼口。
12: 嗯，
11: 而且在温州啊，他们这个舌字的发音呢和亏钱有点相近啊，在当地的这个方言里。所以他们在那边不叫鸭舌，叫鸭赚。鸭赚，赚钱的赚。
12: 就是吃鸭舌不亏钱，我们挣钱。
11: 哎，
12: 嗯，
11: 鸭赚改个字儿。而且当地的这个鸭舌确实是别具当地的一些有他们的特点的。就说它这种风至半干的这种状态，它就会让你既有这

0: 啊，你去了老板来点鸭传，哎，懂行。鱼饼，鱼饼就常见吧，但是你在温州的话呢，你吃的鱼饼很地道的，因为它用的是新鲜海鱼啊，像什么马鲛鱼那种的，处理加工之后呢非常鲜美，而且他们会在鱼饼里加上自己的调味品，既保留原汁原味又提升了风味，主打的就是鲜而不腥，低脂肪低热量。而且这个鱼饼呢，你既能煮着吃又能烤着吃，火锅也能涮，你还能把它下到汤里面配一些什么其他的蔬菜，特别好。
1: 他们那边吃这种海鲜鱼类啊，真的是很有一套方法
0: 啊，因为人家方便啊，便利啊。
1: 对，然后所以很多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人聪明啊，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啊。哎，说到聪明的话，你像猪油渣，温州特产小吃。
1: 哎，是的，真的是。
0: 就是猪油这东西，大家提炼出来了，这个渣，你要是好吃吧，挺香，吃两口不想吃了，他们就厉害了，把这个猪油渣再用料啊，给它再进行一次加工，哇，吃起来的话，就是既不干柴，又会有，
1: 哎、就是我前段时间刚好有个温州的朋友给我寄了那个他们的卤牛肉干和这个猪油渣、牛肉干我觉得很好吃嘛，就像卤味一样，那猪油渣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不太敢吃是吧，
1: 因为它不是那种我们自己炸的，或者那种就是我以为的那种非常脆非常干巴的油渣，它非常润，甚至你还能感受到那种
0: 有湿度哈，
1: 白白的那种肥肉的那种，就是没有那么干，
0: 火候一定是讲究。还有啊，他既然说保留了这个，就是没有把肥肉的油完全的
1: 煸出去，没有完全煸出去，
0: 没有煸出去，他一定要保留瘦肉。所以你吃温州的猪油渣的话，它其实瘦肉的这个口感是更多一点的。
1: 哎呀，
0: 它是以瘦代肥，然后让你吃到这个猪油渣的这个香味，
1: 就是油润紧实有嚼劲，而且还香。
0: 最主要的是这个调味料很棒。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卤牛肉，温州卤牛肉也是一绝啊，对吧？但是大家吃卤牛肉，第一时间就是想我的原料怎么样，对吧？你别是什么淀粉添加剂的，或者嚼起来硬邦邦的这种的那后腿肉。温州卤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一款叫做幸福口袋温州卤牛肉干、
1: 温州产的
0: 啊。先说一下价格啊。59块钱一盒，一盒呢只有165克，原味或者香辣就这两种口味，两盒的话呢108，能便宜10块钱，两盒也就是300多克，不到一斤。这个价格买这个卤牛肉会不会有点贵？其实有点贵，但是我要说完了你就知道一点都不贵了。首先精选草饲牛肉，整块原切，没有拼接，没有合成，你吃到嘴里的话，那就是丰富完整的一块牛肉，而且湿润一嚼，不柴不硬。它不是那种传统干硬的牛肉干，它是什么呢？先卤后烤，就是继承了这个鸭舌呀、猪油渣的这种感觉，湿润柔软，不费牙，不塞牙。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每盒内置的是3个55克的独立小包，拆完之后您就吃就行了。再有呢，这个牛肉它的用料是真的绝，味道是真的香，回味是真的无穷，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吃的是安心和放心。价格为什么是108块钱两盒，只能买到300多克呢？高端的食材它就得是这个价，
1: 而且要好几斤那种牛肉，你可能才能晾出来一斤干、
0: 卤牛肉它本身呢，它就是对肉的，那是4斤肉卤一斤肉牛肉出来。
1: 对，而且这个价格，其实我会觉得很安心，
0: 很放心。
1: 你如果
0: 108块钱，我给你2斤，我劝您就别买了。
1: 2斤牛肉干，你这种你不可能，你猪肉
0: 成本不够，
1: 你就怀疑它是不是猪肉。
0: 所以买牛肉干啊，买这种肉制品的这种加工制品的话，一定要算成本。你得让人家有的赚，你吃到的才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精选的是温州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幸福口袋这个品牌。
1: 对，然后温州爱吃温州卤牛肉干的朋友们，他是那种能够闻到非常香的卤香，然后呢不是特别干，你能够感受到就有很多种那种调味料，然后在你舌尖就口感是很丰富的。
0: 这个你出门旅行办公室里面放一盒，还有追剧解馋，
1: 对，
0: 特别合适，
1: 饿的时候来一小袋，对吧，解解馋。
0: 好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和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和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啊，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3: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2: 你今年多大？
3: 36。
2: 看手机。
3: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2: 你多高？
3: 165。
2: 看手机。
3: 哇，165块钱。哼
2: 哼，你多重啊？
3: 51000克。
2: 看。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
12: 到了话题时间了，今天聊这话题挺难的，
13: 就是旅行的时候带的那些
12: 小众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哪些东西带了算小众的，看看大家伙有什么这个分享啊。
13: 嗯，
12: 这边说六神花露水、小型喷雾剂。便携式马扎，可以折叠，随处可以打开的那种，这东西太适合我们40来岁的中老年旅游用了。我跟你说，我这对吧，出去旅游的话，我最大的难题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坐着，但也不是每个地方它都能找着座呀。
13: 那你这小马扎随身带呀，那不沉得慌啊。
12: 没关系，这放包里就是了。这有的马扎它很轻便的，它只要支撑力足够就行。
13: 我确实不太了解马扎的行情啊，也不知道它的重量
12: 啊。可折叠式开水壶，哟，您这出门
13: 这个好，这个好。
12: 马桶纸垫，先用折叠式开水壶烧的开水烫一圈，再用纸垫上去。
13: 您这是很卫生哎，真的是很安心哎。
12: 你这。这个做的相当之全面呀。
13: 还有那种出门住酒店的话，用那个一次性的枕巾、一次性的这个床单儿，就是也很。
12: 你别说，这我还真用过
13: 啊、
12: 当然肯定不是我带了
13: 啊啊啊啊！你也没那么细心。
12: 我那怎么大老爷们出差对吧？你啥都不带也能走啊？
13: 还有那个就是，如果你酒店有浴缸的话，有一次性的那个浴缸膜
12: 啊，
13: 就是你套进去
12: 罩在上面。
13: 对，有的人
12: 担心就跟平时吃那个凉粉凉面米线的时候，那个盆上给你罩一个一样。
13: 对，就相当于一个超大型的塑料袋儿，你进去泡的时候，你也会安心一点。
12: 哎，对，因为那浴缸嘛，是毕竟是人人都用。
13: 嗯。
12: 出国旅行的时候多带点风油精，不光是好用，提神醒脑，防晕车，防蚊虫，做小伴手礼的话都很欢迎。
13: 哎，真的就是真的有人就是做就是出国的时候在比如说跟别人交换或者干嘛，你拿一点这个小伴手礼跟别人交换，比如说有的人就能够在住酒店的时候你跟前台交换，他能够给你一个很更大的房间
12: 哦，
13: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特别认我们中国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在有些地区呢会觉得像风油精啊清凉油这样的东西能够很好的缓解头痛，他们也很喜欢闻那个味道，就
12: 是国货厉害嘛。
13: 对，然后还有的人 就也是有个朋友跟我讲的，他也是做媒体的，他比如说出国去拍一些这个人文类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会带一大包大白兔奶糖，比如说要拍小朋友你跟他建立连接，其他的东西这个奶糖是他一定能够接受的，
12: 硬通货，
13: 对，
12: 孩子之间硬通货，
13: 他就能接受到你的善意，然后你就能拍出更多很自然的小朋友的互动的照片。
12: 每个小朋友嘴里都嚼着糖，说很甜啊。这耳挖勺怎么说呢？这个出门旅游一定要带吗？
13: 啊，有的人是不是不挖难受啊？
12: 别啊，这个很容易引起、
13: 这个、不行
12: 啊，引起
13: 中耳炎之类
12: 的，耳道
13: 的
12: 这个病，
13: 对，
12: 耳道的问题。买菜小号电子秤、
13: 啊，
12: 酒店整理好拉杆箱，称一下不超重，开开心心去机场。你机场不也有秤吗？
13: 这都太细节了，我从来不会想到这些。
12: 关键是小号电子秤，你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买一些称重类的东西，你还可以防止店家扣秤。
13: 哦，那确实是的。
12: 哦，
13: 嗯，哦，哎，我教大家一个，你可以带那个，就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你买那种小型的分装瓶
12: 啊。
13: 如果你住一个还算比较好的酒店
12: 啊，
13: 你可以去装一些人家的这个沐浴露、洗发水带回来。
12: 那我用什么小型的？我直接，哦，直接薅走。
13: 你薅一大瓶的不好，有的是直接钉墙上的，你也不好拿。
12: 我还是那句话，咱薅完了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13: 你就带一小瓶，您这
12: 啊，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13: 你全带走，给人留点儿。
12: 其实呢，就有些酒店，他给你的这种小瓶装，他是允许你把它带走的，因为你不带走他也会换一套新的。这些其实都是你含在你的酒店费用里头的。
13: 对，
12: 你看的这个什么高级品牌的沐浴露啊啥的。
13: 是的，还有就是你带这种小的分装瓶，比如说去到比较有特色的城市，你比如去到山西或者干嘛，你看人家那个小饭桌上的那个醋，你装点带回来是不是不太好啊？
12: 你没这么干过吧？
13: 没有，
12: 你
13: 就突然想到，
12: 你没挨过揍，你别给大家瞎指招啊！
13: 那没有。
12: 就是说，出门的时候喜欢带点硬币，啊，因为到了一些能抛硬币许愿的地方，现在还真没有什么现金。出门的话，电子支付太方便了。
13: 对对对。
12: 啊，然后零钱也会带一点。
13: 哦，还有人说他会带一小袋土和一小袋水，
12: 干嘛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3: 说是防治水。

0: 水土不服的小偏方。
1: 你水土不服了，我就问你，那袋土那袋水你能干嘛？把自己种起来啊？
0: 不是，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土跟什么东西和一和，就
1: 你
0: 是，
1: 不能吃吧？
0: 我不知道，我不
1: 你不知道
0: 知
1: 别瞎猜，迷信了，迷信
0: 就
1: 了。
0: 大家带的东西真的很小众哎。
1: 啥水土不服啊？都是我们的国土啊。
0: 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带有什么好用的、奇葩的、有意思的小众的东西，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啊。
1: 好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今天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
3: 你说我应该知道，万一我不会呢？
0: 你这酒蒙子怎么能不知道？
3: 什么叫酒蒙子呀？
0: 啤酒，你天天随身出去玩旅行的时候，你还带个啤酒班子？
3: 我，那也不叫酒蒙子，对吧？那叫以酒会友。
0: 我就问你，啤酒瓶瓶盖有多少个齿？
3: 23个，还是24个来着？
0: 哎呦！
3: 啊，
0: 最初人家确实是24个，
3: 后来呢？
0: 后来变成21个了。
3: 21了是吧？
0: 对，
3: 你看我记得大差不差、啊。
0: 哎，对，是的。
3: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这问题以前有人问过。
0: 那他为什么是21个呢？
3: 我想想啊，这有你说吧。所以为什么复习很重要呢？复习就是你当时以为记住的知识，你长时间不看的，你有可能会忘啊。
0: 温故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问过您这个？
3: 这题好像就是当时你问我的。
0: 对，我说，因为啊，你看，
3: 你们都不记得了吧？我们再学一遍啊。
0: 21是谁的倍数？
3: 21是7的倍数，是3的倍数。
0: 对，3点之间它最为稳固。
3: 啊，
0: 所以它能实现更均匀、更牢固的贴合，能够防止里边的二氧化碳这个泄漏，来以此保持啤酒的口感
3: 啊。
0: 而且呢，21个齿，它设计的这个开瓶撬动的时候呢，它受力也是最均匀的，既不会过紧伤瓶口，也不会过松导致漏气，所以开瓶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
3: 啊。
0: 然后呢，这个生产的适配性呢也会更强，就单数齿避免了自动化生产中的卡管问题。21齿在模具对齐和成本的控制上呢，也更有这个优势。
3: 对，它为什么有齿呢？它需要把瓶盖和你的瓶口啊紧密的贴合。但如果说它把整个的瓶子都压进，就是把瓶盖整个都压进去，你开启会很难，会很困难。
0: 对，
3: 啊，所以呢，它就压一些齿，这样用啤酒扳就好把它扳起来了。
0: 哎，你说咱俩真是同一个问题，这确实挺难记住的。
3: 是温故而知新吧？
0: 是的
3: 啊，再来一道新的，
0: 再来个新的啊！
3: 啊，来个新的。
0: 这个为什么就不又是有首歌那么唱的吗？
3: 怎么唱？
0: 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3: 我依稀能猜出来是王心凌的歌吧？
0: 对，就为什么就是有人打喷嚏，就别人就会说，就代表有人在想你呢？
3: 不是还有说打喷嚏也代表有人在骂你吗？
0: 啊，
3: 反正就有人在蛐蛐你，
0: 你甭管是
3: 惦记你，
0: 对，这就是惦记嘛，对吧？为啥呢？
3: 这肯定源于西方的典故，咱们中式的这个文化呀，不整这一套。
0: 哦不，
3: 啊，
0: 最从文化溯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
3: 《诗经》就来这手了。
0: 对，
3: 这么浪漫的，
0: 里边有一句叫"物言不寐，怨言则涕"，就意思就是我整夜思念你而无法入睡，希望你能打个喷嚏感知到我的思念。哇，好浪漫哦。
3: 哎呦，真的各位啊，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去买一本诗经，细细的去品读，
0: 真的好浪漫。
3: 你就知道中式的语言是有多美。
0: 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它就是源于咱们古老的民俗文化，承载的是人们对于情感连接的美好想象
3: 啊。
0: 你曾经在，
3: 我想念你，你要打个喷嚏回应一下，你打喷嚏就是我在想念你。
0: 天哪，汉代的时候呢，郑玄注解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过说，今俗人涕则约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意思反正就是翻译过来，2000多年前 民间就是打喷嚏就是被人思念的说法。
3: 哦，
0: 嗯，
3: 那什么时候变成了打喷嚏是有人在骂你了？
0: 那倒没有变过。
3: 现代的这种现代的延伸解读、啊，
0: 就是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打喷嚏它其实是这个鼻黏膜受刺激后的生理反应，
3: 哎，
0: 包括灰尘、花粉、冷空气、感冒病毒或过敏性鼻炎，
3: 嗯、
0: 它其实和思念是毫无关联的。
3: 哎、
0: 比如说你咱们就随随便便直勾勾的盯着一个光，盯一会儿，
3: 嗯，
0: 基本上呢，就很多人就会打喷嚏了，它属于一个神经机制的现象。
3: 但是这个呢，是咱们又是中式文化的一种极致浪漫主义、啊。
0: 哎，对，
3: 我一直觉得中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表达是非常的内敛的。
0: 嗯，
3: 没想到也有如此浪漫奔放的表达方式。
0: 对，2000多年前，你要是想念我就打个喷嚏，真的好浪漫啊！
3: 现在想想，王心凌的含金量又提升了。你看人家这歌词写的是极具内涵呢。
0: 对呀。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5: 我们是

0: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现在到五月底了，就会让我想到，出去玩。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是出去玩，带点什么小众的、好用的东西。
0: 哎，这正好给我们开拓开拓思路哈。
1: 马上是不是又可以带大家去新疆了？
0: 还没定呢，还没定呢。
1: 哦。
0: 啊，
1: 我一年就念叨这事儿呢。
0: 是是是，这个别着急啊，这个我们一旦定了，第一时间跟大伙儿这个报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我们提前先，咱们先来做功课。
0: 是，
1: 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拓宽很多思路。这位朋友他说，他出门一定会带一卷厨房纸，
0: 干嘛用啊？
1: 可以当洗脸巾，可以当一次性浴巾来用。
0: 哦，厨房纸它比较厚，所以呢，它要是用当浴巾的话呢，又厚又大，对吧？
1: 而且它吸水性特别好，擦头发。你比如说你平时你洗完了那个肉，擦一擦它的这个水分，上面也不会有纸屑什么的。你用它用来擦头啊，或者干嘛的
0: 啊，
1: 都很方便。
0: 哎，
1: 真不错。
0: 别说还行哈，还行。看看啊，备用的近视镜。
1: 啊，近视镜。
0: 有一次没有戴眼镜摔碎了，全程让同伴搀扶着去配眼镜，很麻烦。
1: 对，你出行你相当于没戴眼睛啊。
0: 近视程度比较高的朋友，他们可能会什么呢，就配了隐形眼镜的话，你最好这个近视镜呢也不要离身。
1: 哦，对对对，是的。还有人会带一根就是那种伞绳，那个伞绳就是特别适合用在住酒店的时候，你可以挂在那个卫生间，给它 扯一根绳出来，可以方便晾衣服
0: 啊。
1: 对，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嗯，
0: 这好主意。说一个我同事的，他出门会带一个插线板。正常的酒店提供的插线板啊，如果说你要充电的东西多的话，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床头都实现了，真的。他顶多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就给你一个插座。
1: 嗯，
0: 现在你对吧，如果你带的东西多，相机啊，充电宝啊，七七八八的，你找一个这种就是能集线器的，这种很好用。
1: 对，这个很实用。还有疏影他说，我会带艾条，进了房间之后呢，先打开门窗，马上点艾条，因为艾条是纯阳之物，就是点完了之后他会很安心。而且
0: 这也没多大必要啊。
1: 就是因为有一些酒店，比如说年久失修或者是比较久远的，你打开屋里头，它会有一股那种
0: 霉
1: 味
0: 儿啊。
1: 哎，对，可能他闻
0: 去味儿哈，
1: 闻着这个他可能会觉得舒心一点。
0: 哎，倒也是。这位说带胃药，出去旅游带个胃药有必要？
1: 对，我一般会带健胃消食片。
0: 啊，那你是属于胃特别好的，特别好的。我一般会带这种，就是能够全方位治疗这种胃部功能不适的，甚至拉肚子什么都能管的这种比较全面的。
1: 对，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老会觉得我就老觉得自己胃小嘛。
0: 那是因为你会在陌生的城市看见很多没吃过的东西，都想尝试一下。
1: 对，然后你已经到吃下一顿的时候，你发现上一顿的东西还在胃里堆着呢，
0: 这时候消化一下哈。
1: 对，有可能是岁数大了，胃动力不足了
0: 啊。
1: 嗯，
0: 是我建议呢，就是
1: 多吃
0: 少小口多吃，
1: 少量多餐。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别就是好吃的吃顶了，你就没有办法吃下一个了。
1: 对，
0: 留那么多遗憾。这位带春联去旅游的朋友，您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样的春联啊？
0: 这都，哦，拍照好看是吧？
1: 好好好，
0: 当道具啊。
1: 嗯，
0: 赢了啊，这个你赢了，赢了。
1: 有人带这个藿香正气液，我觉得夏天出门带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有必要，
1: 清凉解暑。
0: 嗯，有人会带这是什么？叫腿部放松的膏药。贴腿部放松肌肉的，
1: 哦，
0: 因为出去玩如果爬山的走路很多的话，第二天你怕这个肌肉酸疼，
1: 可以带个筋膜枪，
0: 那挺重的啊。
1: 那确实，那确实。哦，对了，这个朋友就很好，他说带即将淘汰的一些旧衣服，我就会这样，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衣服是穿破了才扔的，可能就是不喜欢了，或者是。确实买了很久了，我就会就是集合几天，有几天的 look， 然后穿到一个地儿，然后我扔一套，到一个地儿扔一套，然后最后还能够再给这个衣服拍一套照片纪念一下它。
0: 我再教你一招
1: 啊，
0: 你要是真觉得用不着了，你别扔， 你不是拍完了吗？
1: 对，
0: 你上闲鱼，你可能走着走着就把这件衣服一邮就还挣点钱呢。
1: 哦，你说把我这个今天玩的照片发网上去
0: 啊？
1: 哎呦，
0: 对吧？你这闲鱼，
1: 那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
0: 对啊，穿搭也体现了，也很实用。你总比你扔了好吧？你不扔你也能捐了它呀。
1: 那行，回头我来传一传。
0: 啊，手持挂烫机算不算？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我有一个挺袖珍的一个熨斗。
1: 嗯，
0: 因为有时候男同志出差啊，他可能需要穿正装的时候，衬衫什么的，你箱子里面放了肯定会有点褶皱。
1: 对，
0: 小型熨斗真的很方便。
1: 那你还挺精致，没想到。
0: 偶尔有些正式场合，你出去玩就拉倒了。
1: 哦，
0: 出去玩我。对吧，行李箱都没我空间。
1: 其实有的时候衣服根本就不看它多少钱，其实你只要穿得干干净净板板正正，不要有那个褶皱就对。
0: 啊，衬衫是真的不能有褶子。
1: 真的不行，对。
0: 有褶子。
1: 就显得就是可能1000块钱买的就可能就值50块钱。
0: 啊，比较掉价。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50的衬衫你熨得很平整。
1: 哎，立马就不一样。
0: 也很抬人。
1: 是的。
0: 嗯。啊，秤、游泳衣、空气炸锅，我天！
1: 空气炸锅，
0: 这东西太占地方了吧？
1: 你就是有什么东西，得非得出去玩的时候炸呀？
0: 你

0: 这有点离谱了啊！啊，带双筷子，去哪儿吃东西的时候用自己的筷子，
1: 嗯，
0: 方便卫生还环保。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也挺好啊。
1: 有的人会带这个针线包，哎，
0: 针线包。
1: 出门的时候说裙子破了，裤子破了，什么确实挺尴尬的。
0: 嗯，出门走路嘛，有时候刮着一下什么的。
1: 对，听到擦一声，
0: 哎，别慌啊，别慌，我有手艺。
1: 好了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呢，能够集思广益，
0: 启发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嗯，启发一下，能够在你的旅途中呢，我们今天的话题能派上用场就好了。
1: 嗯，
0: 明天下午5点，新汉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1: 嗯，好，我是王柳
0: 啊，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按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9: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音色特别的歌手，齐豫一定算一个。他的声音纯净的就好像山间的清泉，空灵的像来自于天际一般，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感觉。

齐豫的声音特别具有辨识度，高音部分尖锐但不刺耳，极具穿透力和飘逸感，能营造出悠远辽阔的音乐氛围。

0: 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3: 那就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2: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3: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喽。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2: 好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齐豫的很多歌具有典型的民谣风格，旋律简单自然，通常以简单的吉他、钢琴等乐器伴奏，给人一种质朴无华的感觉。歌词也往往贴近生活，贴近自然，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的赞美。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2: 不猜。
1: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2: 不知道。
1: 哎呦，扬眉吐气。
2: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3: 不不，别动手。
2: 通。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橄榄树这首歌旋律简单，搭配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样质朴的歌词，将对远方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展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好像让人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齐豫的民谣作品常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通过歌曲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和情感。像《走在雨中》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雨中的心境和情感，将那种淡淡的忧愁和对生活的思考融入其中，让大家在质朴的旋律和歌词当中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

0: 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齐豫的古典风格音乐有着典雅庄重的气质，旋律往往借鉴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悠扬而舒缓，和声丰富而且非常的和谐，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听觉享受。比如他演绎的《船歌》有一种古典的韵味，好像将听者带回到了古老的岁月。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3: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4: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3: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4: 医生，因为我想给病毒出其不意的打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齐豫的音乐常常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将不同文化的音乐特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会在歌曲当中加入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不同地区的音乐元素，如节奏、乐器等等，让歌曲充满了异域风情。

0: 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齐豫的世界音乐风格作品啊，不仅是音乐元素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通过音乐，他向歌迷们展示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和人文风情，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开阔了文化视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齐豫的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舞台上的齐豫常给人一种温婉高雅的印象，一袭长裙，举止优雅，与她的歌声相得益彰，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齐豫的身上有着超俗的气质，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都显得淡然从容，不被世俗所扰，专注于用音乐传递情感和思想。亲爱的你，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华灯初上，月色如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欢迎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音乐是生活中最灵动的诗篇，它用独特的语言描绘着世间的美好与感。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演唱的歌，叫做《你是我的眼》。他呢是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的时候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弱视，然后15岁的时候呢，也因为用眼过度而失去了所有的视力。而他是一位很有才华而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都是用心在演唱。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一直在努力的前进，尽管音乐路上也有一些波折，但是凭借他本人的积极乐观的性格，也迎来他自己的音乐上的成就。继续来听到的是叮当的歌《一半》。

叫做一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20年前，一个来自成都的孩子离开了巴山蜀水，出门远行。他走南闯北，经历了很多的欢笑和眼泪之后，决定要回到最初开始的起点。张杰也发行了他的20周年，也是他个人第17张录音室的作品，叫做《要得》。当我们把要和得拆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要肯定是索取，而得当然就是收获，也是沿途定格人生的又一程的风景。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回》，也是张杰《要得》这张专辑当中的先行曲。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八。

0: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很优美，充满了感染力。周杰伦的作曲才华呢，在这首歌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情感紧密的相连，共同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音乐世界。听完了周杰伦，我们继续来听歌《何洁你是我的风景》以及周深《花开忘忧》。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演唱的叫做《断了的弦》，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当中寻找周杰伦当中的 OST 的歌曲哈。这首歌呢清新小品的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弹不出优美的旋律，只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够有最美的音色。听完了周杰伦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白安，这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也是他在北京录音工作的时候呢写下来的一首歌。在陌生又广阔的城市里，他深刻地感受到，就是相对于时间、空间和整个的世界，个人的存在是那样的渺小。也因为对于音乐的敏锐以及独特的嗓音，他也遇见了有相同理念的、相同喜好的人，而每一个小小的遇见也汇聚成了他的音乐旅程。我们来听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有时候遇见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了。而一个人，一场电影，一把伞，一滴泪，每个人的最终似乎也都只剩下了寂寞而已。我们

来听到的就是萧煌奇《寂寞而已》，优美的前奏加上了充满张力的编曲表现，再配上了萧煌奇渲染力十足的声线，呈现出来的是那种巨大的孤寂感，袭来自己内心的渺小和无助。

0: 灿烂的
1: 盛世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暮色回响，在2024年的时候，这首歌呢真的是霸榜了夏天的两个月的一首歌曲哈，空灵又富有穿透力的歌声，尤其是那一句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相信一定戳中过你。它围绕爱、思念和坚持的故事展开，过往的遗憾和伤痛我们无力改变，但是可以将美好的回忆存留，努力成为更勇敢和坚强的自己。

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这首富有诗意和哲理性的歌曲，用音符描绘了人生起伏。生活呢，难免有失意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如果月亮还没来，那就静待花开。听完了《若月亮没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王 OK 洪佩瑜演唱的，叫《这条小鱼在乎》。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了。一首轻摇滚的直白抒情的歌曲啊，非常有感染力，也是很适合在 KTV 来演唱的一首歌曲。

张瑶演唱的这首歌叫七天。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具有鲜明特色的许飞的风格，这首就是许飞的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一贯的木吉他的伴奏依然是清澈又安静的曲风，淡淡的吟唱一个充满着很美好的故事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梦会员演唱的这首歌叫《猜心游戏》，歌曲轻松愉快的这种氛围下哈，梦会员也灵动的诠释着，慵懒随性的声线呢，勾勒出了是恋爱中的女生可爱的情思，轻盈的字句当中也躲藏着爱情的猜想，歌曲轻轻摇摆的这种律动好像也恰到好处的有点微醺的感觉，巧妙点缀着铃声，曲调也盛满了星光，就是可以伴随着我们穿越无数漫长的星夜，来寻找爱里最真实的自己。听完了猜心游戏，我们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寻找李慧珍，之后还会听到的是朴树，我爱你，再见。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西林娜依高演唱的叫做《是妈妈是女儿》，黄绮珊一开口就把母亲的慈爱精准地诠释了出来，同时她的音色当中呢，也不只有温和，还有一种磨砂质感的刚强。在这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和她充满包容力的歌声里，当听到母亲心底晦暗的心事被坦诚，我们很难不被感动。西林娜依高的配合非常的完美，歌声里生动描绘出了年轻女孩的画像，让人很有代入感啊！怀念、愧疚等多种的情绪也都刻画入微，非常值得喜欢的一首歌曲。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听完了是妈妈是女儿，我们再来听毛不易演唱的歌，叫《冒险精神》，这也是毛不易时隔3年之后推出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充满了励志的色彩，也捕捉了年轻人成长路上的挑战和探索，歌词能够戳中人心，让听众感受到了真实与力量。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我是汪杰。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黄子弘凡演唱的叫《礼物》。在这篇用音乐谱写的自述里，他用极柔极暖的嗓音书写着苦乐参半的心路，包裹起了那些或阴或晴的记忆，把这份开满鲜花的礼物缓缓地拆开。听完了黄子弘凡的歌，继续送上的是张碧晨《他没有骗你》。歌声中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段音乐时光。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知识的留言。Namanana Remix 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国风的乐器，让大家感受到了全能原创音乐人张艺兴推广中国文化的决心和游刃有余的使用国风乐器和曲风的高制作水平。就一起来听张艺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若英的缩影。娓娓道来的自省，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扣人心弦，前路或许如谜团，岔道口的选择也会令人迷茫和忧虑。停一会儿吧，多等一个红绿灯也无所谓，修整好了再出发。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背负天生风雨的，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爱的轮回》。回忆总是很美好，当时不在意的、不经意的，会在一个时间涌上心头，让我们遗憾或欣慰。在未来，它会成为一朵盛开在心的向日葵，知道珍惜和感恩。祝所有的暗恋都是双向，所有的爱意不会落空。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逆战十年》。人生中总有一段艰难的路需要自己走完，没人帮助，没人陪伴，不必畏惧，昂头走过去。经历所有的挫折与磨难，你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德华的17岁，所有的经验都来自长久的准备，所有的幸运都源自不懈的努力。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9: 早上好。
11: 此刻我们不在直播间，今天是一期录播节目。那因为今天我们正在宣城股权中心小学参加牵手瑞丰行动，关注乡村少年儿童安全和健康成长的大型公益活动。那活动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也会陆续发报道。
10: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看到阿林呢，他说上班节奏紧凑，偶尔呢也会觉得压力大，今天呢很想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一下，给自己充电，继续好好加油。
11: 是的，忙碌之余呢，别忘了劳逸结合哈，也是希望音乐能够抚平你的疲惫，调整好状态呢，迎接每一天的元气满满。还有看到老周说，我的侄子要参加高考了，在这里要送上祝福，愿他沉着应战，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0: 是的，我们依然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这些少年们哈，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理想前程。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啊，
2: 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3: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2: 你今年多大？
3: 36。
2: 看手机。
3: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2: 你多高？
3: 165。
2: 看手机。
3: 哇，165块钱。
2: 你多重啊？
3: 51000克。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乐乐妈妈说，祝我家姑娘生日快乐，转眼间的孩子又长大一岁，愿她无忧无虑，勇敢做自己，未来的路一路繁华相伴，生日快乐。
0: 是的，祝可爱的小姑娘生日快乐哈，也祝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成长，眼里有光，收获满满的幸福。还有清风徐来，他说呢，想给即将高考的女儿加加油，寒窗苦读这么久辛苦了哈，放宽心去考试，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是的，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底气哈，也是祝考场发挥稳定，不负努力，交出满意的答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费拼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拼壶首创奥莱，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

0: 来收听音乐神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眼下新鲜荔枝大量上市，清甜多汁的荔枝呢可以说特别诱人，不过大家品尝美味的同时一定要警惕荔枝病找上门。
2: 不少人误以为荔枝甜度高糖分足，多吃也没关系哈，但事实恰恰相反。
0: 未成熟的荔枝它含有次甘氨酸 A 这种成分哈，会阻碍身体生成葡萄糖，进而引发急性低血糖，出现像头晕、心慌、恶心、呕吐、腹泻这样的不适，情况严重还会危及健康。
2: 另外呢，这个荔枝成熟度越低，有害的物质含量就越高，风险也就越大。
0: 像其中4到11岁的儿童、糖尿病患者就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防护啊。
2: 没错哈。那首先呢，切记不要空腹吃荔枝。空腹吃荔枝呢，容易刺激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诱发身体不适。老人、体质偏弱的朋友也要格外的留心注意。
0: 当然，也教大家几个食用的挑选和吃法哈。选购的时候要挑选这个果皮红润、果柄新鲜、果实饱满、果香自然的成熟荔枝，避开像发青发软带有异味的果子啊。
2: 而且呢，吃荔枝哈，尽量放在饭后来吃，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一定要控制哈这个总的摄入量，不要暴饮暴食。吃完荔枝之后呢，可以喝一些温水或者是淡盐水，既能够缓解燥热，也能减少身体的不适感。
0: 美味当前，贪嘴不可取啊，所以掌握好一些小细节，就能安心享受夏日鲜果。
3: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3: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4: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3: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4: 医生，因为我想给病毒出其不意的打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9: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8: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0: 早上好。
8: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月底清仓闪购秒杀就在5月29号的下午4点钟。这次有60多款大牌美妆啊，像气垫香水啊、水乳套盒、精华眼霜、防晒口红、什么面膜、粉底液等等，全部都有啊。
9: 对，价格到底有多狠啊？像 YSL 的气垫99块钱 ，TF 的香水100毫升才299，还有 SK2 的2瓶中样哈、只要99块钱，海蓝之谜8件套199，雅诗兰黛小棕瓶套盒199，安耐晒防晒89，
8: 月底清仓秒完就没了。29号下午4点钟哈、记得拼手速，也就是今天下午4点钟，别忘喽。
9: 继续分享今天618大促的活动哈、雅诗兰黛挚爱3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清爽型75毫升，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那这一套组合只需要599元，下单还加赠科颜氏防晒60毫升。
8: 是的，想要一套能够把夜间修护啊、日间保湿、眼周呵护都到位的护肤组合，那这一套挚爱3件套就是为你准备的。
9: 小棕瓶精华啊，是第7代了，经典的修护精华，帮助皮肤在夜间自我修护，大容量100毫升，可以用很久哦。
8: 还有就是面霜是清爽型的，质地轻盈不黏腻，夏天或者是混油皮都很适合。
9: 还有抗蓝光眼霜哈、专门应对电子屏幕带来的眼周的暗沉、干燥的问题。
8: 599带走这个3件套正装哈、618大促还加赠科颜氏防晒60毫升，库存有限，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1: 早上好。
13: 此刻我们不在直播间，今天是一期录播节目，因为今天呢，我们正在宣城古泉中心小学参加牵手瑞丰行动，关注相关。